0: 9号宣布，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 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金，还回到铺前老家，买回了一些田地，盖起了两间大房子，算是告慰了年迈的母亲。吴前春天生是个冒险家，不愿意像王少京他们那样一分一分的攒，他要发的是横财，或者是命中说的偏财。在新房子里完婚之后，他再度来到越南，倾其所有收购了大量的蔗糖囤积起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糖的价格一路攀升，他赚得盆满钵满，甚是开心。几笔买卖下来，他便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在河内两条街上拥有数十家铺面。文化程度有限的他，到了1930年竟然成为法国某银行驻越南防城的总代理，可见其能量真的不小。1932年，为了拓展海南这边的业务，也为了完成出人头地的梦想，向父老乡亲证明一下自己，吴前春决定在海口德胜沙修一座大楼，作为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为此他斥资从南洋买来钢筋、水泥、红木、瓷砖、电灯等建材，轰轰烈烈地动土开工。然而这一次他彻底失算了，缺少国际

于次年初率部进驻海南岛。在独掌琼崖的五年时间里，邓本因实行穷人治穷的原则。在独掌琼崖的五年时间里，邓本因实行穷人治穷的原则，大量启用本土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拆除狭小的海口所城，重新进行规划，将原来五六米宽的石板路全部拓宽为可以通行汽车的街道，马路也从四五条增加到30多条。与此同时，他通过当地贤达动员海外穷侨返乡投资，参与城市开发建设。短短两年时间，海口地面就建起骑楼数百幢，一个以骑楼为主体，洋溢着南洋风情的全新街区展现在世人面前，市场贸易额也显著飙升，拥有4-5万人口的滨海城市从此初具规模。1925年，邓本因在海口成立海南第一家地方银行越南实业银行，发行3000万元的巴蜀银豪，可与各种外币自由兑换。邓本因因而被人们称为海口黄金时代的缔造者。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邓本因声明脱离陈炯明，但在乱局中，他也没有站到孙中山一边，而是盘踞广东南路的琼崖、高雷、钦、连、罗、阳8个州，成立所谓巴蜀联军，自任总指挥。后来又投靠北京段祺瑞政府，企图谋求建立广南省。然而就在他势力不断扩大的1925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决定收编巴蜀联军，并派员前来谈判。邓本因仍然坚持继续依靠北京政府，但他手下24旅旅长邓承孙则认为归属革命政府更符合历史潮流。因为担心邓承孙与广东方面私通款曲，一锅把自己给端了，邓本因抢先下手，派侄子，同时也是邓承孙的义子邓兆恩进入海口

幻之感，使走进去的人再也走不出来。大亚旅店、何家大院、五层楼是海口七楼街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民国时期市民生活的现场。王少京、何达起、吴前春则是那一代不甘埋没的海南人的代表，他们的命运并非殊途同归，而是各有各的收场。在下南洋的历史中，进入人们记忆的大多是一些有所成就的人士，在这些人的背后是大量无名无姓、没有出头之日的劳工。进士海南人下南洋，除了自备经费到那边经商找工作者，还有很多人是通过客头和洋行的招募签好协定，以自己将来的工资做抵押，由客头和洋行带着

岁离开爹和娘，苦仔下海飘远洋，金山银山难正道，白发苍苍回文昌，只求落叶能归根，只求尸骨葬故乡。走出孤岛远渡重洋的海南人，除了谋生路做生意者之外，还有一些求学问道的士子，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物理学家颜任光和人文学者陈旭京。出生于崖州乐罗的颜任光，自小聪慧过人，因为家境没落，读完私塾后就无法升学，一度在荒坡上放牛。族内有个兄长觉得可惜，便支持他上了附近的教会小学。在这里，他得到美国牧师野鸡善的帮助，被送往海口的圣经学校读书，之后又被保荐到广州岭南中学。1912年，从岭南大学毕业的颜任光考取了公费留学。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

伊利诺伊大学，三年之内拿到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提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并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他与文化学与历史学的治学卓有建树，特别是在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等领域，他的研究极具开拓性，出版过《中国文化史略》《淡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匈奴史稿》等，堪称著述等身。1948年，陈旭京出任岭南大学校长，政权更替之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以卷狂怪诞著称的学者梁宗岱声称，在中山大学只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优容雅量的陈旭京。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像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
1: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作家傅飞，我是一个乡村研究者，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生活在山村，生活在河边，我对大自然有一种非常敬仰的热爱。阅读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阅读了约翰·巴勒斯的作品，我爱上了大自然。那么在我写的这本书《我们忧伤的身体》，我却取向了另外一个维度的写作，就是关注生命本身。人来到这个世界和万事万物相逢，热爱这个世界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原来当日众人赶去西山找冯夫人江敏对质后，脚生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一人。脚生彩听说旁人尽数外出，立即强行跨进门来，舔着脸贴上齐景云，搂住他狂亲了一通。齐景云愈是抗拒，他愈是按耐不住欲火，扯着他便往房里拖，还威胁说若是他不肯就范，就将他们这些人合谋盗窃东厂政务之事告发出去。齐景云又急又怒，顺手从袖子里拔出了富春送给他防身的小匕首，却将脚生才一把握住了手腕，调笑道：小娘子平日温柔斯文，想不到还是烈性子，是不是跟薛素素学的？凑巧隔壁

0: 队人说起，包括富春在内，即使事情败露，他也会出头承担，还特别告诉秦景云说，他也不是为了姐妹之情，是他正好有事要找冉驸马帮忙。而那日早上，薛素素早早地翻墙出门，其实是要避开众人耳目去找冉兴让，结果事不凑巧，冉驸马一大早奉诏陪寿宁公主进宫去了。他泱泱回来时，正好被王明氏看见，成为后来众人怀疑他杀脚生彩的关键证据。他被于宝宝质疑时，根本无心辩解，遂干脆承认是他杀了人。一来藤花别馆的人不会因此而去告发他，二来他愈发可以向真正的凶手冉兴让示好，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齐景云虽然知道事情究竟，却得冉府管家和薛素素先后反复叮嘱，不得不将秘密深藏心底。哪知道变故连连，昨夜薛素素竟然也被人杀死，王明氏则成了首要疑凶。齐景云再也忍受不住压力，当沈德福和于宝宝去找王明氏对质时，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富春。于宝宝听富春讲述了经过，既意外又震惊，愣了好半天才想起一件关键事来，问道：
1: 小夫给你那把小刀呢？就是杀死脚生彩的那把金柄匕首，给我看看。
0: 齐景云说：
1: 我不敢再留在身上，冉驸马府上管家拿去了。
0: 于宝宝说：
1: 小妇，你能猜到素素昨日早上去找冉驸马做什么吗？
0: 富春沉吟说：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素素想利用冉驸马带他进宫，他心中还放不下母亲润娘失踪之事。可这件事的真相归根到底具有慈圣太后一人之情，他多半想混到宫中当面质问太后。
1: 于宝宝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昨晚素素又去找冉驸马，要求驸马设法带他入宫，冉驸马感到为难，以素素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性格，多半会用误杀脚生彩一事来威胁驸马，结果惹起了冉驸马的恐慌，他出来的时候就被驸马派手下杀死了。
0: 富春不及回答，沈德福很不高兴地插口说：
2: 王明氏已经招供，是他杀了薛素素，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冉驸马呢？
1: 于宝宝解释说：当初素素也自称是他杀了脚生彩，可那不是真相。冉驸马既有动机，手中又有凶器，嫌疑比王明氏大多了。
0: 沈德福说：
2: 可冉驸马再笨，又怎么会在自己家附近杀人呢？而且凶器分明是在王明氏家中发现的。
0: 于宝宝说：
1: 冉驸马不在他家附近杀人，难道选在他家里杀人吗？我可没觉出他笨，大智若愚，知道吗？冉驸马就是这种人，我敢说一定是他杀了素素后，又偶然看见了王明氏在附近转悠，所以想到将凶器投到他家寝中，好嫁祸于人的。
0: 沈德福说：
2: 你不知道北方水井其实都是不结冰的吗？冉驸马又不可能事先知道王明氏家中水井结了冰，匕首扔到水井中，就此沉入水底，再没有人能够发现，这叫什么栽赃啊？
0: 这推理极是有力，的确能够充分证明外人不可能靠投凶器入井来栽赃给王明氏。于宝宝有心为王明氏辩护，一直在努力寻找证据，此刻再无话说，只好拿出强词夺理的本领说：
1: 然小沈坚持认为冉驸马无辜，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找冉驸马对质，只要他拿得出凶器就是你对，拿不出就是我对。
0: 沈德福怒道：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那匕首是杀死脚生彩的凶器，冉府管家肯定早已经处理掉了，就算还在，他否认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拿出来给你看？你说王明氏不是凶手，那他自己一看到公案上的证据就自己承认了，又没有人强逼他，更没有动刑。
1: 于宝宝说：他一定跟素素一样有自己的苦衷。
0: 沈德福说：
2: 素素承认自己是凶手，一是保护景云，二是要利用冉驸马进宫，王明氏又是为什么呢？按照你的说法，冉驸马是杀死素素的凶手，王明氏承认罪名，等于是要保护冉驸马，你觉得可能吗？
0: 富春见二人争吵得愈加激烈，劝道：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宝宝你听我说一句，我觉得小沈是对的，冉驸马是不可能杀死素素的。
0: 于宝宝气吁吁地说：
1: 连你也怀疑王明氏，亏他当你还是好朋友。
0: 富春说：
2: 我不是怀疑王明氏，我是说冉驸马不可能是杀死素素的凶手。你认为冉驸马有杀人动机，

0: 无非是因为素素威胁要告发他杀了蒋生财，冉驸马可能会担心受怕，但绝不会因此而杀人。退一万步说，就算素素去官府告发，又能怎么样呢？冉驸马是皇帝和郑贵妃的女婿，是皇亲国戚，一定会受到最大的庇护。况且他也不是无理杀人，是为了救人。事情传扬开去，说不定啊，还会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所以说，素素的威胁并不能令冉驸马惊惧到杀人灭口的地步。于宝宝歪着头想了想说，
1: 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可我还是不相信王明氏是杀死素素的凶手。
0: 富春说，
2: 我也不信。
1: 于宝宝顿时大喜过望说，我早说小富是我们这群人中最有见识的，你可有证据？可有想到谁是真正的凶手啊？
0: 富春摇头不答说，
2: 小沈，我知道你是从王明氏陷害王家庆这件事后对他有了看法，其实他事后也很后悔，周家庆死不足惜，但周家却因此破败，周氏家眷多有被拷打而致残者。王明氏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内疚。
0: 沈德福说，
2: 那只是你好意的揣度，且不说人心难测，眼下铁证如山，又有口供，不是王明氏杀人又能是谁呢？
0: 富春说，
2: 也许他只是要庇护那个真正的凶手。
0: 叹息一声说，
2: 我想去当东厂，宝宝你跟我一起去吧。
1: 于宝宝欣然应道，好啊，我正想去当面问问王明氏呢，他为什么要自认罪行呢？
0: 富春说，
2: 我先回房换身衣服，景云你跟我来。
0: 于宝宝也回去房间换衣服，出来时居然换一身淡雅女装，令人惊艳。
3: 到东厂时，天色已然不早，东厂提督陈举正要离开官署，见富春和于宝宝在大门口纠缠守卫，便过来问道，
4: 你们是来探王明氏吗？他是杀人重犯，按照东厂惯例，只有在审讯犯人时才允许探视，你们回去吧，三日后正式审案时再来。
0: 富春忙说，
2: 等一下程厂公，请进一步说话。
3: 陈举对这个机敏干练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一言走到一边问道，
4: 你有什么话要说？
2: 富春说，我来的目的陈厂公已经猜到了，只要厂公肯通融，我便送一个大大的功劳给厂公。
3: 陈举说，
4: 哦，这功劳有多大？
3: 富春说，
2: 除了薛素素一案的真凶外，还有毛尚文一案的真相。
3: 陈举上下打量了一番富春，森然说，
4: 你可知道这里是东厂，你要是敢谎言诓骗本厂公。
3: 富春说，
2: 请厂公放心，包管厂公不会失望，只会有更多的惊喜。
3: 陈举微一沉吟即说，
4: 好，我就相信你一次。来人，带傅公子和他的朋友去大狱，给他们一切方便。
3: 于宝宝上感到好奇，低声问道，
1: 哎，你对那老公公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肯通融放我们进来。
3: 富春说，
2: 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
5: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3: 东厂监狱通常只做临时监禁使用，规模远远不及锦衣卫诏狱，但也一样的阴冷，一样的不见天日。王明氏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囚室，拖着镣铐以墙角而坐，见到富春进来倒也不意外，扬了一下下巴算作招呼，但见到随后进来的于宝宝时立即瞪大了眼睛，颇为失态。于宝宝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头抚弄发梢说，
1: 怎么换了衣服你就不认识了？
3: 王明氏说，
2: 这个……
3: 富春正色说，
2: 宝宝，我有事要跟王兄谈，你老老实实在一旁听着，不能随便插嘴，可以做到吗？
3: 于宝宝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心中陡然一紧，升腾起一股不好的感觉来，但他素来信任富春，当即点了点头。富春便靠着王明氏坐下问道，
2: 你为什么要招认杀了薛素素？
0: 王明士说，
2: 铁证如山，我无可抵赖，如果我不招供，面临的就是各种酷刑。
0: 他勉强笑了笑说，
2: 我可不想下次再见到你时已经是残肢断体，像周家庆那样。
0: 富春说，
2: 我觉得不是这样。
0: 王明士说，
2: 那你觉得应该是怎样？
0: 一旁于宝宝听的云山

0: 宝宝，实话告诉你。王明世忙说，宝宝，你先出去，我有话单独对父兄说。先出去，我有话单独对父兄说。于宝宝说，
1: 什么话呀，这么神秘，我不能听吗？
0: 王明世干脆地说，不能。于宝宝与他相处多日，知道他性格沉木，既不像沈德福那般好脾气，也不似富春那般爽快，是个软硬不吃的男子，只得说，
1: 那好，你们快点说啊，我就在门口。
0: 等他出去，富春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猜到真相的？王明世说，在东厂大堂上看到那柄从我家井中捞出的凶器时。原来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焕原先任过锦衣卫官员，跟王明世颇为熟稔。王明世曾见他玩过一柄精巧的黄金手柄匕首，形状尺寸与普通匕首大有不同，问过后才知道是蒙古人使用的刻刀刀具，习惯插在靴筒中。后来王明世与薛素素来往时，偶然在勾栏胡同见到齐景云身上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刻刀，得知是富春所送后，还特意询问过。富春称那柄匕首正是薛焕所送，与薛焕身上的那柄本是一对。薛焕因意图盗取赵世珍火器图被官府通缉逃亡已久，只有齐景云身上还有一柄这样的匕首。王明世尚不知道齐景云的那柄匕首已经被驸马冉兴让管家拿去，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凶器时，立即就猜想到事情多半跟富春有关。富春叹道，
2: 我猜想也是这样，谢谢你没有立即当着陈长工的面说出来，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王明世说，
2: 因为没有你

景云各有一柄一模一样的蒙古小刀吗？王明世说，不仅仅如此，赵忠社府中偷拿了一本兵书，一直在暗中研读，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自从齐景云搬进藤花别馆后，虽然与薛素素同居一室，却每日都要帮情郎收拾房间。有一天，他在富春的箱子中发现一本

道，一时好奇偷偷拿回来的。这件事于宝宝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有一次随口讲给了王明世听。王明世机警过人，一听便起了疑心，富春无意功名利禄，连乡试的大好机会都断然放弃，又怎么会如此在意一本兵书呢？况且赵世珍不仅精研火器，对兵法也极有心得，即使在汉奸毛尚文房中发现，很可能是毛氏暗中抄录的赵氏兵法，是重要证据，富春怎么可能隐瞒不报呢？再联想到当初女真强盗到赵世珍府上抢夺火器图时，富春也在现场，是不是真的凑巧呢？王明世说，不过当时我的疑心也只是一闪而过，只想你留下兵书或许另有目的，绝想不到你会是蒙古人。直到今日我在大堂上看见了那柄蒙古小刀，我才能将之前的种种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当初我告诉你薛焕和阿元逃脱后，你问他二人是不是女真人一伙，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想不到薛焕和阿元是蒙古人派来的奸细。你那么问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你只是想有意引人往那方面想。所有关于火器图的阴谋都只是女真人所为。正好后来我遇到了冉驸马，他听说薛焕是奸细后颇觉遗憾，特意说了当日你在皇宫中托他还薛焕钱的事。我想你就是那个通风报信者。再往前推，办理冯尚书中毒案时，你几次去过万羽山房，有一次为了验毒还翻找过卷轴，那个时候赵忠舍的火器图还留在书架上，所以我才应该是你告诉薛焕万羽山房有火器图。赵忠舍府邸当日遇劫，你表面是去浙江会馆会客，其实你是从阿元那里得知消息，特意赶去赵府的，只是想不到女真人棋高一招，早派了毛尚文在赵府做内奸，及时赶来用武力夺走了火器图，对不对？富春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呢？王明世说，还有你放弃乡试机会，这更是平常人难以想象之事。你当时称老家有急事，其实那一阵子正好有一对鞑靼使者进贡，你当日一眼认出万羽山房的女子画像画的是鞑靼首领三娘子，是因为你真的见过三娘子。根据冯尚书失忆推测，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是素囊台吉的人，对不对？素囊台吉即是鞑靼首领三娘子的孙子，三娘子第三任丈夫扯力克病死以后，按照惯例应当由扯力克之孙蒲什兔台吉继承首领之位，但三娘子之孙素囊台吉也窥忌王位，一心想从祖母手中得到王传，因为安达罕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三娘子不徇私情，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并没有血缘关系的蒲什兔。为此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传授予她。富春说，对，我的确是蒙古人，也见过三娘子数面，但我却不是素囊台吉的手下。他叹了口气说，我本是蒙古王子身份，自小被送来京师，冒充商人之子长大，目的就是要学习你们名人先进之处。王明世闻言很是诧异说，你是蒙古王子？富春举起左手指着中指上的金指环傲然说，我本来姓铁木尔，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是蒙古王子是什么？王明世这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你是黄金家族成员，难怪连祖辈在大明为官的薛焕也肯听你号令。富春说，不错，正是如此，薛焕可以不理睬三娘子，但却不能不遵从金指环之命，只因为他是蒙古人。黄金家族是指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霍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霍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霍阿后来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

0: 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后来非黄金家族出身的瓦剌部托欢与托欢之子也先曾以武力统治过蒙古，也先还以大原田胜可汗自居，但都不能真正令蒙古各部落心服，也先自己也被暗杀。但自从元氏势力退出中原，蒙古各部落开始分裂，黄金家族的地位也日益衰落，虽然威望犹存，但再无实权。富春生父图托是个志向远大的人，他认为蒙古始终被中原汉人压制，是因为各部落不能团结所致。他一度有意统一蒙古，再现昔日成吉思汗的荣光，还为此拜访过蒙古最有实权的人物三娘子。但三娘子力主和平，并无窥测中原的野心，图托既无兵马又无子民，便只能另想他法，将爱子阿春送到大明京师，冒充复姓商人之子，学习中原文化精华。因而富春虽为蒙古王子，却是在北京长大。富春长大成人之时，大明正先后为倭寇和辽东边患所苦，不再是蒙古为心腹大患，但凶悍倭寇和辽东铁骑的战斗力不亚于昔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之时。明军最终取胜完全是靠先进的火器。富春遂意图染指中书舍人赵世珍穷尽心力研制的火器。最初他跟踪赵世珍一行到国子监，看到赵世珍与沈德福交谈，这才有意接近沈德福。至于反而与沈德福、余宝宝等人皆为好友，卷入各种案子，则是始料不及了。除了薛焕外，富春还有一个有力的帮手毛尚文。最早毛尚文从明军军营中逃脱，并没有投奔女真人，而是投了鞑靼，想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向大明复仇。只是鞑靼首领三娘子一意与明朝交好，他在鞑靼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但却由此被图托盯上，收为心腹，并派他到北京协助富春。富春便派毛尚文设法混入赵世珍府上做了管家，哪知道赵世珍为人十分警觉，几乎对所有人都特别提防。毛尚文在赵府中时日不短，竟始终无法窥见火器图全貌，只暗中将赵氏的兵法心得抄录了一份交给富春，此即后来被齐景云发现的手抄小册子。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4: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称将在多哈举行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伊朗称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日美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今日结束，演习中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夺岛作战迈出实质性一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

0: 牌，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1: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

0: 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3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季萌。美国伊朗达成共识，暂停敌对行动，重启谈判，岌岌可危的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迎来一丝转机，但双方对会谈各执一词，海峡管控、以黎冲突等核心分歧难以调和，谈判之路阻碍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卫报，两大核心议题分歧浮出水面。由于美伊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黎巴嫩停火的表述模糊，美伊两国各取所需解读条款，导致矛盾激化。伊朗认定协议赋予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美方坚持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美国单独斡旋排除伊朗真主党的以黎新停火协议，伊朗则把黎巴嫩全面停火定为达成美伊和平协议的硬性前提。两国领导人虽受国内压力约束，不愿全面开战，但核心诉求无法统一，备忘录执行与后续谈判充满不确定性。下面呢，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中评网的消息，博弈核心 仍是海峡

0: 加通航主导权。每一次轮交锋的背后，根源始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控制权争夺。伊朗要求过境船只沿本国一侧航道通行，借此强化对海峡航线通行许可的控制，抬高谈判筹码。美国则以有限军事打击制造威慑，争夺博弈主动权。分析指出，双方都刻意控制军事行动规模，美方小规模施压只为维持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无意全面开战。但本轮摩擦严重消耗两国本就薄弱的互信，双方互相质疑履约诚意，给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更多变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国两套谈判框架自相矛盾。报道称，美国在中东推行两套无法兼容的谈判方案，一套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放宽对伊经济限制，推动地区缓和；另一套是美方主导以黎和平协议，要求真主党全面核查裁军，换取以色列撤军，以此切断伊朗对黎武装的资金、武器援助，隔绝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两套框架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一旦放松伊朗制裁，伊朗富余资金会间接流向真主党，直接削弱以黎停火协议的效力。该矛盾只能由美国自行化解，两份协议同步落地，前景渺茫。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后续谈判举步维艰。黎巴嫩战火不止，伊朗核设施核查陷入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持续冲击美伊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签署对伊协议的核心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带来的经济压力。美方还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以此换取制裁豁免。海峡争端已经预示核问题等更敏感议题磋商难度极大。不过即便摩擦不断，美伊仍在推进备忘录落地磋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天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

0: 育婴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曹先生好。
2: 金萌你好。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侦察机，日美还进行了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会选择在南鸟岛部署这些武器？日美联合军演又有什么目的呢？
2: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在南鸟岛部署的是120导弹，而120的导弹它最初的射程只有200多公里，现在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而南鸟岛它距离日本的本土也有上千公里，那么日本就是企图在本土以外部署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因为在宫古岛它是部署了鱼鹰这样的偏转翼飞机，可以运送更多的兵力和装备，那么在南鸟岛如果部署了120的导弹以后，它不但南鸟岛离日本的本土有上千公里，再加上导弹的射程就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因此这是突破专守防卫的一种明显的这个部署。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和日本还进行了相关的军事演习，那么作为日本首先部署这样的进攻性武器或者是远程的武器，是为了威胁更多的海上公共通道，而日美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继续推行岛链封锁的战略，他们想把一岛链和二岛链进行联合的互动。我们看他在这个坚毅之龙的这种演习中，主要是演习日本和美国他的作战部队进行守岛和夺岛的这种作战，主要强调对岛屿的守卫，所以强调在一岛链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如果对方突破了一岛链或者是拿下了一岛链，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在关岛和就是阿留申群岛啊，这个阿那亚这些群岛，也就是第二岛链的这个方位里面呢来进行支援，并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种前沿的防守。所以我们看它的第一岛链演习主要是登岛和夺岛守岛，而在第二岛链就要进行反潜、反舰、防空反导和电子对抗等等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这些行为是明显的在秉持大国对抗和这种岛链封锁的战略，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对公共区域的这种安全的威胁。主持人，
1: 那另外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包括多家军事研究所在内的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并表示仅针对两用物项，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那您认为中方这轮管制措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啊，中方的措施针对性非常的明确，是针对助长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些研究机构或企业它的行为都是助长日本的再军事化，所以我们的

0: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舆论啊，那你从这些方面就是来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和军事扩张来服务，那我们当然要进行这种阻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措施针对性强，还有就是它的目的性也非常的强。我们再看这个日本的在军事化，它是对 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破坏的因素，就是日本在军事化，它是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和平稳定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军事准备的方面当然要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或相关的行动。但是在其他的方面，那我们也要阻止日本的这种对地区和平稳定因素的破坏，因此我们看到中方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做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举措是可以得到就是地区的这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赞同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 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 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

0: 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意愿增强。
2: 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50.6%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数字经济规则与治理体系较为完善，47%认为欧盟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大。在金融领域，64.5%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高，54.8%认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发展经验丰富。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尤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经营不确定性。
3: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同时，企业也反映出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2: 中国贸促会强调，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能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
4: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预计会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造成一定影响。公开资料显示，本周的世界杯赛程中有至少5场比赛位于将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当地时间30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开球时气温可能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受高湿度的影响，热指数将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给球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中部及东部地区数千万居民发布高温预警。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中可引发热衰竭、热痉挛及最严重的热射病。高温也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

0: 天气灾害，年均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雷电的总和。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2: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2: 记者走访了柏林3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1: 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5: 好的，静萌。大范围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高温记录，已造成上千人死亡。极端高温持续冲击社会运转，拖累经济发展，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敲响警钟。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海峡时报》，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2倍。极端热浪已成欧洲常态，5、6月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此次高温由热穹顶高压系统锁住暖空气形成。数据显示，近30年欧洲每10年升温约0.56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本诱因，多重本地因素加剧升温，大气环流带来更多炎热南风，空气污染颗粒物减少，导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减弱。冰雪覆盖持续缩减，地表吸收更多热量，多重条件叠加，让欧洲高温极端化趋势愈发明显。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极端高温冲击欧洲社会运转。高温热浪从西欧蔓延至中欧、东欧，多国创下了历史高温。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国高速路面因高温开裂临时封路，铁路部门劝导民众减少外出。法国医院急诊量激增，多场大型公共活动取消。瑞士一座核电站因冷却河水升温暂时停机。分析指出，持续高温已经不只是极端天气事件，更是严峻的公共治理考验，对城市基建应急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高温酷暑拖累德国及欧洲经济。德国迎来史上最热6月，高温直接压低了生产效率，抬高能源开支。数据显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每升温1摄氏度，劳动效率下降3%， 能源成本上涨 1.2%， 病假人数大幅增加。测算显示，2026至2030年，德国经济因高温损失或达1200亿欧元， GDP 或缩水 3%。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受影响程度更重，北欧则因暖冬减少供暖支出而受益。世卫组织提醒，欧洲升温对公共健康与经济发展造成双重压力。专家建议把高温防控纳入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升级基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后呢，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遏制全球变暖刻不容缓。本次热浪覆盖范围极端强度均创历史新高，过去50年全球升温约1.1摄氏度，若没有气候变暖，六月很难出现这类酷暑。对比2003年、1976年高温年份，同等热浪条件下，气温如今高出了2至3.5摄氏度，近半数欧洲大城市遭遇重度热应激。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化石燃料过度使用是变暖主因，出路在于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强化防灾体系。科学家警告，若减排行动迟缓，未来酷暑将会成为常规，气候只会越来越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景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6: 性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6: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6: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6: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10: 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1: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5: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0: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12: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13: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2: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14: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0: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15: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0: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12: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16: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2: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0: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17: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2: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13: 面向十五五，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5: 大陆持续释放两岸文旅交流善意，组织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赴台本岛采线考察，为恢复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铺路，但申请却遭台湾陆委会单方面驳回。大陆旅行社从业者满心遗憾，台湾观光业者集体发声抗议，各界专家痛批台当局人为设障，以政治绑架民生。
18: 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推动沪闽居民赴台旅游试点落地，上海、福建各地旅行社自发组建采线团，规划8天环岛行程，计划实地走访台湾各县市，打磨适配大陆游客的旅游产品。采线是全球旅游行业重启长线团前标准前置工作，全程仅为纯民间业务对接，不存在任何政治诉求。大陆相关旅行社表示，众多大陆游客长期期待赴台感受宝岛风光，他们也早已完成线路规划，接待配套全部筹备，采线计划搁置，前期所有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而岛内观光业者更急呼，此次正常同业交流渠道被强行阻断，直接掐断台湾观光产业的客源复苏通道。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超323万人次，反观大陆赴台湾本岛旅客规模十分有限，两岸旅游市场严重失衡。岛内酒店、游览车、餐饮、伴手礼从业者长期客流惨淡。全台旅行工会多次呼吁放开陆客团，陆委会一纸驳回，彻底击碎全行业复苏希望。
19: 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不应该以政治的理由呢，阻挠了整个两岸观光人员往返的正常交流。两岸交流是两岸和缓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逐步的开放两岸的观光旅行，那不管是对产业的帮助，还有对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有所帮助。
18: 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将民间文旅交流政治化，接连牺牲基层民生换取选举议题，岛内产业界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20: 他们在这个策略上呢，就是抗中保台，他们就可以做大内宣了、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选举的伎俩。同时啊，也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呢对于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呢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的哈。因为自从2016年之后呢这个旅客大幅的下降啊，连自由行啊都停止了。现在好不容易啊盼来呢这个福建跟上海的采线团要来哈，民进党依旧故我哈，这正展现出了哈，民进党呢只有把人民呢当。

0: 称是选票。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驳回采线团申请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月24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2: 为期6天的2026台商台青重庆行活动29号在重庆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智慧重庆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2000多名台商台青，通过产业对接、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深化与台经贸合作与青年互动，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活动期间，当地陆续举办金融助力台企上市交流会、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等。
3: 台湾的一些这个生产啊汽车配件的企业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很好的跟大陆啊这个叫做智能互联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整车生产啊，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这样来带动啊两地的合作水平，来共同造福两岸同胞。
1: 参与活动的台商代表表示，大陆发展势头强劲，两岸携手合作才能共赢未来，期盼两岸持续开放交流，深化对接合作。
4: 过去十年大陆这边发展是非常快速的，这一加一是大于二的，台湾必须要跟大陆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开放啊，多交流。
1: 本次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在重庆三地同步开展篮球、匹克球、慢速垒球等体育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球会友，让两岸青年在运动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同胞情谊。
4: 希望可以多带一些台湾的年轻人过来，跟这边多做交流，用体育啊，用运动赛事来帮两岸做交流，我觉得很不错。
5: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打球，然后就是会觉得想要在这边就是吃一些好吃的美食啊。我是第一次来重庆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就是这里就是很漂亮，然后我来这边真的蛮震撼的。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 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7: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6: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不足30度，但是在新疆、华北平原以及华南则是多高温炎热天气。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将于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 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

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在维多利亚会见了刘伟，刘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塞关系，愿一如既亚会见了刘伟，刘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塞关系，愿一如既往支持塞方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宣布，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江苏省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被誉为太湖明珠。想读懂这座城，不妨先从它的名字开始。我们与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相约无锡市古芙蓉湖畔的北塘大街，聆听他对无锡名字由来的解读。
2: 这个无锡两个字跟有没有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无字呢，是我们古语中间的一个发声词，它没有含义，就是这样子。然后锡呢是赐予、恩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天赐了这么一个大湖，所以无锡的这方土地呢，应该是天赐的一块福地。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点。
1: 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又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锡成为了一座码头城市。在众多的码头中，尤其以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最为出名。此外，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跟随庄老师，我们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这里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宗敬和荣德生在1900年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的厂址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首个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3: 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机器啊？
4: 它是一个，我们看上一个个手
3: 啊、
4: 它是一个毛麦仓，就是麦子运来的以后带壳的，在这个地方它把外面的壳去掉、然后才能送到上面再进行面粉的加工。
3: 其实我们从这个车间就能够感觉到哈，当时这一个工厂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
4: 的，
3: 规模很大了。
4: 对，它第一年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大，而是1945年抗战之后的重建的那个规模。
1: 据了解，在最兴盛的时候，茂新面粉厂每天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生产的冰川牌面粉是中国的001号商标。它不仅享誉全国，还曾远销英法等国及南洋等地。据庄老师介绍，自1895年出现第一家工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当时的无锡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工商六强城市之一。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起到1936年抗战之前，无锡已经有的各类工厂315家。今天我们来看，这数字不算多、但是我们的周边城市都不满10，比如苏州啊、常州啊，这个时候都只有几家。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了。那么当时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六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1: 在当时的中国工商六强中，无锡是唯一的县级城市，但无锡的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第3，工人数量达到63700多人，仅次于上海。
3: 那么您认为无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2: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无锡它得益于吴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人的性格。它什么呢？就水边的人呢，水上生活培育它一种灵动开放，然后又很怎么说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社会的变化。那么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无锡当时是个县，它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主要的精力其实投在了经济发展上面。那么从地域环境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地缘优势，就是运河。这种交通便利呢，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工商业的贸易的往来嘛，所以老百姓身上其实培养了很多的这种经商的意识，他不排斥工商。运河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文化，所以接受外部新的信息也比较快，所以无锡呢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特点，它的工商业就率先起步了。
1: 庄老师

0: 除了灵动和开放，务实奋进的性格特征也是无锡人总能够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引领潮流的原因之一。上德务实、和谐奋进已经成为无锡的城市精神。离开博物馆，我们邀请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为接下来的行程担任向导。山崎老师创作了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他表示要带我们认识一位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人，领略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在京杭运河泥塑展示馆，我们见到了赵建高老师。
1: 赵老师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像现在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您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泥塑作品，是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看是以这个画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2: 对，是的，把整个地区，包括北京，包括哪个天津，包括一段一段的那个历史文化的沉淀，所有的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把泥塑的形式来打开历史的画卷，来呈现运河文化的这种新的一个面貌。
0: 无锡惠山泥人的泥塑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是无锡的特色文化之一。赵建高创作的这一个京杭大运河泥塑作品，全长179.4米，运河沿线主要的城市在画卷中都有展现。但关于自己家乡无锡的内容，赵建高创作的最多也最为丰富。
2: 这里是三里桥，三里桥米市，你看这当时的米市，如果京杭运河过来，我们这个是很，我们一般每天它至少有几百艘船，比如说苏北过来，那个收谷子了、收麦子了，它都运到我们这个三里桥米市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米市，这个实际上是全国米市四大米市之首，这最多的、最繁华的这一段就是三里桥这一段米市。
0: 据赵老师介绍，画卷表现的主要是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内容，但时间先后并不局限，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展现出来。
1: 每一个这个泥塑的人物形象都不一样，
2: 对，他们都有故事。这个是阿炳啊，你看我们还有阿炳。
1: 阿炳啊，手里拿着二胡，
2: 对，
1: 在这里卖唱。
2: 对，还有黄包车，还有抬轿子的，还有三轮，还有小孩在玩耍。这实际上是，这反映了运河两岸的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比较繁华嘛，是比较热闹的。
0: 京杭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无锡的码头因功用不同，可以分为20多种，在赵建高的这个泥塑作品中都一一有所展现。
1: 这是前码头哈，
2: 对对对，
1: 就是钱庄
3: 当铺，
1: 当铺，
2: 当铺，包括你看这个，我们是最经典的就是
1: 司码头，这每个箩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蚕茧、蚕宝宝，
2: 它从那个农民那里或者从其他地方收过来，这个是布码头，一捆一捆的
1: 布匹，
3: 对
2: 对对对，
0: 米码头、钱码头、布码头以及司码头是无锡最有名的四大码头。此外，无锡还有香码头、陶码头、酱码头、柴码头以及石码头。
1: 食物的石，
2: 食物的石。
3: 你看，好多人在吃馄饨啊、面条，
2: 对，
3: 喝茶。
2: 对，我们在那个煎油条、大饼啊，你看这个好多包括茶叶蛋那个有好多记载，就是好多老百姓啊，通过这个船运过来之后到这里清明桥，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客栈蛮多的嘛，然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小歇一会，
3: 就在那个桥上卖东西。
0: 据赵老师介绍，这一件大型的泥塑作品涉及人物数千个，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2年半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3: 很多的无锡人其实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可能很多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像柴码头，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去购买柴了所以他就自然的就消亡了。但他赵老师把它再现了出来，所以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功劳非常大。
2: 我们也是做一点小事，就是利用我们惠山泥塑来把这种历史画卷打开，确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小泥人要做大事情。
0: 一尊小小的泥塑体现的是无锡城市的文化，而这一幅长卷作品寄托的则是一个无锡艺人对运河和家乡的情感。结束泥塑馆的拍摄已经接近中午， 南下唐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跟随山崎老师，我们来到其中一家名为建设的店铺。
1: 您好，李总。打扰了，打扰了。山崎老师说哈，您这儿是收藏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剑。
4: 是的，是的。啊，
1: 大概都是哪些地方的？
4: 我们现在主要是
1: 看这边都陈列出来了。
4: 对，传统技艺的一个锻打啊，经过这个复原的工艺呢，可以锻制到这个既有韧性又有硬度。
0: 吕达里是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我们在建设看到的这些宝剑，就是他根据不同朝代剑的风格特点复制出来的作品。
1: 很漂亮，这是复制的这个汉代时候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它这个剑条呢，它是八面，一边有四个面，特别剑鞘呢，可以看到这个有收腰。汉代的士大夫呢，就是做礼器用的，配在身上显示身份。
1: 八棱剑，我可以拔出来吗？
4: 可以，握住用力。
1: 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也是有八棱的哈。
4: 对，
3: 其实我们吴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小桥，光有小桥流水。我们当年有金戈铁马，吴钩啊，是我们吴国的发明。
4: 对，男儿何不带吴钩？
3: 这有吴国的剑吗？
4: 等一下，到里面，
3: 咱们看一下，
1: 在里面还有。
3: 我们去看一下。
1: 好。
0: 来到建设的另一个房间，吕达里给我们拿出一把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宝剑。
1: 这一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吴越地区的特色呢？
4: 现在我们复制呢，还是主要以这个剑条的锻打，因为在吴越时期更多的还是以青铜浇铸工艺，所以现在因为复制呢，还是像锻打之后呢，就是体现这个韧性跟硬度。
1: 那我们知道吴越地区啊，这个剑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 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越王勾践剑，
4: 这个剑出土。依然锋利，它可以划破二级层纸，靠它的自重。
0: 吕达里告诉我们，除了越王勾践剑外，干将、莫邪、余常等很多古代名剑都是出自江南吴越地区，这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同时也反映了吴越人民尚武的精神。此外，中国很多与剑相关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无锡。
4: 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
3: 余常剑，
4: 余常呢，它有一个典故叫专诸刺吴王僚，
3: 这就是那个成语余父藏剑的来源。因为他专诸要刺那个王，把剑藏在鱼的肚子里，而且为了要去做这个献这个鱼，去专门学了好久的那个厨艺，然后让把这个鱼要送给了那个王，然后呢，那个在送给他的时候，把那个剑拔出来，就把他刺死了。
4: 鱼肠剑也叫永绝之剑，
0: 同样是与剑相关的故事，表达的却有不一样的含义。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札身上的系札挂剑的典故，体现的是信誉和承诺。
3: 系札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剑以后去出使各个国家，然后他来到那个徐国的时候，那个徐国国王就特别喜欢他的剑，然后他就想我不能现在我要出使，他就决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把剑献给徐王。后来他回来以后去看徐王的时候，徐王已经去世了，他就来到他的墓地，然后就痛哭吊唁，然后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坟墓的树上，就这个就是成语系札挂剑的来历。比如说你死都死了，你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剑？他这是一种承诺，当年我心里已经决定要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是来承诺这个一个当年的诺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吴地人民的一种对承诺的一种
4: 诚信之
1: 间诚信。
0: 剑文化体现的是勇猛和刚毅，而运河水代表的则是温柔和灵动，两者结合，刚柔并济，正是生活在江南吴越地区的人们性格特征的最好体现。探访吴文化发源地，感受泰伯精神的千年传承。
5: 我们称泰伯叫德让天下，公辟江南。
0: 走进二胡制作基地，了解二胡制作诀窍。
6: 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我们来到无锡市信武区的梅村街道，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流博渎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梅村古时候叫做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3000多年前，西周中太王长子泰伯为达成父王想让三子季历继位的愿望，携二弟仲雍千里远赴江南，来到梅里定居下来。之后泰伯主持开凿了博渎河。为更好地了解梅村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毛建平老师。
1: 您好，那说到梅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博渎河。那开凿博渎河啊，也是泰伯的一大功绩之一哈。那最初泰伯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
5: 这呢要讲3000多年前，泰伯来到江南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是一片水泽，到处是一个一个的水塘。那么泰伯为了农耕，带领当地居民把这一个一个的水塘贯穿起来。最早的时候它叫百渎，百就是100、200的百，渎就是一个一个的水塘。由于我们无锡人百伯同音，后人为了纪念泰伯，所以把百渎河称之为博渎河。
0: 博渎河一边连着无锡城区的京杭大运河，另一头直通苏州，梅村就位于两地的中间。博渎河的开凿便利农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后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国在梅里诞生。据毛老师介绍，泰伯建立勾吴国后并没有称王，而是将王位让给了二弟仲雍。泰伯多次得让天下，令人敬佩，并受后人称颂。
5: 古人就有泰伯三让两家天下之说。一让就是让的自己三弟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没有马上继位，而是派人到江南把大伯父要找回去，但是泰伯以我以断发纹身违背祖制，把侯位又让给了姬昌。第三让呢，就是建勾吴国以后，泰伯只称伯没当王，把吴国的国王让给了他的二弟仲雍。
0: 泰伯礼让天下的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泰伯还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功劳，那就是开启了江南吴地的文明。
5: 有这么几句记载说，泰伯以食为质，以炭为鼻，以歌为交，以礼为尊，就是交什么，就是交礼。同时他把黄河流域的先进耕种技术带到了江南，使得我们现在变成鱼米之乡。所以我们称泰伯叫得让天下，公辟江南。
0: 在博渎河之滨有一座泰伯庙，泰伯去世后为纪念其功德，人们在其原来的住所修建了祠堂，到东汉时改祠为庙，称为现在的泰伯庙。
1: 那因为泰伯奔吴，使得梅里成为了吴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哈。那吴文化到底是什么？
5: 什么是吴文化？吴文化就是吴地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你要说泰伯精神的核心，那么礼让开拓，这是泰伯精神的核心。
0: 在吴王阖闾迁都姑苏城之前，梅里作为吴国都城历时近700年的时间。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吴国虽然灭亡，但博渎河依然发挥着作用，江南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同时泰伯至德礼让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后世。曾经的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如今的梅村是无锡主要的二胡制作基地。201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其名家名曲名琴于艺城的无锡评为中国二胡之乡，其中名琴指的就是梅村的二胡。为了了解梅村二胡的制作，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二胡琴房，见到了负责人卜广军。
1: 你好，我们找到您呢，想向您了解一下这个梅村二胡。这是一个展厅。
7: 对。
1: 进来看看。
7: 好的，好的。
1: 这是二胡吗？ 个头这么大，
7: 这个比较壶大一点，
1: 哦，
7: 叫大壶。
1: 这个大壶能拉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0: 你好不好？
1: 他这个人是我们乐队里用伴奏用的，听一下啊。
0: 很低沉，很浑厚，和这个二胡发出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哦，它主要是乐队里伴奏用的比较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3米的晴朗的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米到1.8米的晴朗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

0: 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北以南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1.8米的轻浪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1: 海口的海岸浪高0.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2: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大湖与二湖同属湖琴，是中国传统的弓弦类民族乐器。二湖的前身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而琴皮用的则是蛇皮。
3: 二胡的发声是通过琴筒扩大和渲染琴弦的振动来完成，琴皮的松紧可以起到调节声音的作用。这不是蛇皮吧？这个是环保二胡仿生皮，
4: 仿生皮。
3: 我是让你听一下它的音色啊，我们听一下，可以听一下。 它的声音比较，就是说比较柔一点。
4: 你可能这样听的呀，你可能听不出来的。
3: 对比一下，
4: 对比，你就听。再拉一下，你就明白了。嗯。那就是像这把二胡哈，
3: 对，
4: 它听起来的这个音色会比较柔和。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像刚才您拉的这把专业演奏的二胡呢，就声音会觉得会比较坚硬一点。
3: 对对对，比较高亢一点，比较亮。专业的人呢，他因为他一把琴可能拉几十年，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2: 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声音这么亮呢？就因为他的蛇皮筋，他拉了蛇皮筋后，慢慢会松弛出来，就越拉他这个蛇皮越松，所以说越来越好，越来越柔，越来越柔。
3: 是的，
2: 卜广勋告诉我们，琴皮是二胡重要的发声体，对音质和音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琴皮的选取和加工是最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3: 今天呢，我们师傅呢是在那个空蒙，什么叫空蒙呢？就是说不上胶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蛇皮啊先拉一下，把它拉伸缩性拉的没有了，你假如说没拉伸到位，过个一年半载，它就是就缩掉了，皮就软掉了，那这声音就不行了。
2: 蛇皮空蒙拉伸之后，取下来用烙铁烫平，然后再蒙皮就可以做成二胡的琴皮。
3: 像这个空蒙好的蛇皮啊，就已经是定型了。
4: 对，定型。
3: 是这种六边形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像这个蛇皮哈，在挑选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3: 蛇皮嘛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这么大的，是最好的，这么大的蛇皮。
4: 这么大的蛇皮。
3: 对，就是说格子嘛。
4: 最中间的这个。
3: 对，是的。
4: 看最中间。
3: 对，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3: 是十一。对，
4: 这还多出来一点点。
3: 是一个半吧。
2: 是一个12个字，是。
4: 它真是最好，
2: 因为它就是这个蛇皮生长在年限正好。
4: 那像现在您这做二胡的这个蛇皮是从哪来的？
3: 越南有专门有个蛇厂，它专门养这个蟒蛇的，就像养
1: 一直将其作为二胡琴皮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一名制琴师来说，琴皮的制作是最简功底的一道工序。
3: 看看是简单，但是说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2: 嗯，
3: 这张呢会偏厚一点点，
2: 哦，
3: 这一张就更厚。那如果你
2: 确实是，
3: 对，一张皮拿到手里面，你就会想象到我这把琴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
2: 嗯，
3: 这个就是要自己要有思想的。
1: 琴皮加工处理完成后，就可以蒙到琴筒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松紧有度。
4: 仔细。

0: 听。
1: 对。
2: 对。
3: 这个这把会紧一些。
2: 像这样的琴呢，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北方去。
0: 哦。
2: 因为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
0: 哦。
2: 它木头呢，可能在那边会有点变化，会收缩一点。
0: 哦。
2: 那像这个琴呢，我们就比如说往广东啊、广州、往南方去，因为南方人他喜欢那种柔美的东西。
4: 二胡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随着梅村的乡镇企业相继成立后，二胡制作逐渐形成产业。如今，梅村年产各类二胡近50000把，占全国中高端二胡市场25%的份额。无锡除了名琴，还有名家和名曲。1912年，中国二胡音乐拓荒者周少梅在无锡率先将民间乐器二胡带进了学校的课堂。同时被誉为现代二胡创始鼻祖的无锡音乐家刘天华，将二胡从伴奏乐器改进成为可以独奏的专业乐器。此后，众多二胡独奏曲相继出现，其中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早已是享誉世界。采访结束后，卜广军邀请了一位二胡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二泉映月》。
5: 怎么称呼？
6: 马老师。
2: 马老师，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幸会幸会哈。
4: 马云飞是辽宁人，来到梅村就是跟卜广军学习二胡的制作。
5: 为什么想着要过来学习这个二胡制作呢？
6: 本来就是喜欢二胡，然后专业学的也是二胡，就差制作没学过来，就是学一学，
5: 就是喜欢二胡这门艺术哈。那当时是怎么认识卜老师的？
6: 我们从小就拉卜老师琴。
5: 从小
6: 对。
4: 简单沟通后，马云飞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0: 《二泉院》这个曲子呢，看它简单，但是一般演奏家都不拉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太难了。
1: 是这个曲子的难度很大吗？在演奏
2: 曲子难度大，是对这个曲子的理解，还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旧社会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怎么体会不到那个就是幻燕君先生阿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那种苦闷、那种愤懑，咱们体会不到。
1: 那您给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快的可以吗？好。
3: 二胡并不发源于无锡，感受到二胡的制作及发展历史都与无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把二胡琴是无锡一直以来文化繁荣的见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锡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登上无锡西张船，体验船上自带的豪华客房，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软卧卧铺哈。
3: 学习制作奇特脚踏糕，品尝传承600年的手艺味道。
1: 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4: 对。
3: 山河锦绣看中国，无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无锡是一个水乡、桥乡，也是船乡。无锡自古就有造船的传统，无锡的船舶样式众多，尤其以西张船最为出名，在《辞海》和《中国水运词典》中都有记载。诞生于明代的西张船，以无锡西张地名命名，曾经是苏、浙、沪、皖四省市的主要货船，尤其是以在京杭大运河及长江下游航行。后来随着大型现代化船舶的出现，西张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无锡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老船匠成功复原了一艘西张船，就停放在当地的西张公园内。
1: 张老师您好。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1: 正在忙着呢，我能上船去吗？
5: 可以可以，
1: 没上去哈。
5: 你小心啊。
1: 好，没问题。
3: 张桂兴是一名老船匠，从15岁开始跟随伯父学习西张船的制造，后来又在无锡当地的船厂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艘西张船，就是由张桂兴等老船匠一起制作完成。因为之前联系过，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拍摄，特意召集大伙帮忙立桅杆，把船帆升起来。
1: 这个桅杆有多高啊？10多米，
4: 13米
1: 高，
5: 跟那个船一样高的，
1: 跟船一样长。所有船都这样吗？
5: 不，你比如说那个跑海里面的船，它肯定短。
1: 哦。
5: 那海船的话，它外面那个风，它没有走动的。
1: 哦。
5: 我们鸟船的话，它有那个有树啊什么，那个风吹不到，它桅杆要高一点。
3: 据张桂兴老人介绍，除了桅杆更高外，内河船的船帆一般是在船只面积的基础上再增加15%左右，这样的设计让西张船的航速得到了保障。此外，自重轻、吃水浅、舱容大、易装卸等优点也是西张船被认可并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西张船虽然已经在运河上消失了几十年，但毕竟是无锡人智慧的结晶，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应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张桂兴等老船匠历时5个多月的时间，让西张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船帆升起之后，将缆绳系到船尾，升帆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5: 像这个绳子扣住了，它那个水道
1: 一拽，哎，您刚系的这个结儿，
5: 哎，
1: 怎么系的呀？
5: 根本就是船上的活结都是要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固定死了。你固定死了，雨到打风的话，你夹不出来，你个船不要翻掉嘛。
1: 一定要一下，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结儿解开啊。
5: 对对对对。
1: 这个结儿怎么打的？我看
5: 啊，
1: 怎么打的？
5: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那是这样。然后的话就这样，这样扣住了哇。怎么拉它不会说散的？
1: 这很牢固的哈。
5: 很牢固的，但是呢，你遇到情况的话呢？
1: 一拽就开了，
5: 一拽就松了。船上的那个结，清洁有讲究的。
3: 打完结后，张桂兴老人要给我们介绍西装船的内部结构和设计的情况。
5: 这个里面绑个钩子，钩子绑一个煤炉，在这里煮饭的。
1: 这摆个小桌子是吧？
5: 没有小桌子，
1: 没有桌子，就坐在这儿。
5: 哎，就是坐在这里。以前吃饭都是这样的，撑船的人都是吃饭都是这样的。
1: 坐在这个甲板上面，就这样。
5: 就在那里，大家吃了啊，吃完了就走了。睡觉，冬天也搬睡在那个里面啊。春天以后就睡在这个上面。
1: 天冷了，睡在船舱里暖和，是吧？夏天的时候能想象到太热了，就会睡在这个上面了。
3: 在生活区里还有一个可以封闭的空间，张桂兴老人说，一般情况下，这里是船主或者家中夫妻二人居住的地方。
1: 我到这个豪华客房里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宽度得有两米多，
5: 两米四
1: 哈，
5: 肯定
1: 高度呢是比较窄、比较矮一些的。比如说我这样，
5: 对，
1: 坐在这儿呢，头都伸不直了。
5: 睡觉是肯定可以的啊，睡觉是肯定可以。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
5: 卧铺
1: 哈。
3: 作为货船。船舱才是西张船最重要的区域，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西张船的舱容确实很大，足有一人多身。不过张桂兴老人说，船只能装多少货物，具体还要根据行驶的河段来确定。
1: 那比如说在这个运河上面哈，运河上面行驶的时候，它的吃水量到哪儿？
5: 可以到这里，
1: 到这个位置啊，
5: 到这里，
1: 这留个15公分，
5: 15公分
1: 就够了。
5: 那么如果是你跑泰晤，跑泰晤的话，
1: 风浪会大一些，
5: 打一个九折，
1: 打九折，
5: 就是你这个船载重量10吨的话，只能装9吨，你要跑长江的话，只能打8折。
1: 那像这艘船载重多少？
5: 这个是12吨吧。
3: 张桂兴老人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图纸，他们完全是凭着记忆完成了这一艘西张船的复制。虽然这一艘船不再发挥运输的功能，但它可以让人们对西张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无锡运河文化的宣传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告别张桂兴老人，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区的玉旗街道。此行我们是要了解无锡传统美食脚踏糕的制作技艺。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脚踏糕制作作坊。
1: 沈姐，你们好。
4: 你好。
1: 今天找到二位，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玉旗脚踏年糕是怎么做的。像这是什么粉？
4: 就是糯米粉和大米粉。
1: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哈。
4: 对。
1: 那它是有一定的配比吗？
4: 对，我们这个都是配比好，70%的糯米和30%的大米。
1: 这个配比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要这样？
4: 因为就是越是那个糯米多一点，然后它的口感越是有弹性，而且细腻。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全变成那个糯米，因为你全变成糯米的话，就是吃上的口感，它的那个劲道不够。
3: 脚踏糕属于年糕的一种，因为制作时需要用脚踏，故而得名。制作过程中，米粉还可以添加辅料，这一次沈静亚添加的是白糖和南瓜。
1: 那像刚才您说了哈，这每一个配料其实都是按一定比例的。
4: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学的话，可不可以告诉他们？
4: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我们无锡的话，10斤粉放1斤2两糖，这个就是还是比较甜的，因为我们无锡人吃的还是，比较甜的。
1: 那南瓜呢？放多少？
4: 南瓜的话，基本上只要放1斤就可以了。
3: 沈静亚很爽快地说出了材料的比例，这让我们很意外。不过沈静亚说，知道了配方也不一定就能做出好糕，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靠经验来控制比例。
1: 差不多了是吧？
4: 对。
1: 好。蒸是在这边这个屋子里啊。
3: 米粉和好后就可以放到锅里开始蒸。
1: 呵，这一走进来热气腾腾的。
4: 对。
1: 就木桶下面这有一层网，一层纱布是吧？
4: 对，就是怕粘嘛，稍微远一点哦，比较烫一点。因为这个
1: 就是很均匀的撒上去呗，
4: 这第一层都是一样的，然后的话你看啊，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了，它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1: 蒸汽的就慢慢穿透了这个粉了，
4: 对，穿透的它的颜色就变了，你看吗？所以的话这个颜色变了之后我们才能撒下去。
1: 哦，
4: 所以的话不是说哎呀把这个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1: 一层一层累加，
4: 对，
1: 熟一层加一层。
4: 对，
3: 蒸糕也是一个技术活，米粉全部倒入蒸笼里后，还需要用工具不停地翻倒，防止米糕夹生。 因为糕与糕同音，过年吃年糕被赋予年年高升等吉祥的寓意，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良好的祝愿。如果年糕做成了家生，那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大约十几分钟，等到米糕蒸熟后，记者帮着沈静亚从蒸笼里将米糕取出，倒入一个木槽内，然后用塑料和布包住，最后垫上一个槽垫，就到了踩糕的工序。
1: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6: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1: 什么技巧？
6: 脚跟往下踩，不能就是脚尖或者这样平走，这样子这样就不行。
1: 我来试试可以吗？
6: 啊，行，可以。
1: 学您的刚才踩的哈。
6: 对，
1: 就小碎步。
6: 对，然后脚跟一点过去。对对，而且还要踩得平。对，
1: 一点一点往前。
6: 对，你感觉怎么样？软不软？
1: 很软呀。
6: 是，
1: 就这个脚后跟着地。
6: 对，
1: 我还是不太理解。
6: 就是它的用力吧。
1: 其实脚尖也可以啊。
6: 那脚尖它不是力不够吗？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脚跟更用力
1: 啊，用这个脚后跟来着地哈，就是它会用力会更足一点。
6: 对对，它的口感更好一点，然后踩得越结实它越有弹性。但是的话你这边已经有点
1: 不匀称
6: 了。对，不匀称了。你看那边踩得这么低，技术好的话整个是踩得很平整的。
3: 踩糕的时间需要根据米糕的量而定，一般是五分钟左右。
1: 那像这个步骤啊，为什么要拿脚踩，不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揉啊，或者是拿这个木棍来冲啊？
6: 我们手揉的话是也有的，因为手揉的话你揉的时候不是烫嘛、嗯、然后烫的时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蘸水，也不断揉不断蘸水，然后那个水蘸了之后的话年糕容易霉，容易发霉、嗯、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没有水的，所以的话它的保质时效比较长。然后呢你手揉的话你的手的劲肯定没有脚的劲来的大，对不对？
1: 因为是用蒸的嘛，所以刚才一蒸好呢，我看这个年糕呢上面会有这个气孔。
6: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蒸汽穿过这个粉会有气孔、
6: 哎、对 对,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踩踏之后就会让它这些气孔都消失了，粘在一起了。
6: 对 对, 对，
1: 就更紧实一点。
6: 对 对, 对，口感也好，然后保质时间也更长、
1: 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
6: 对 对, 对, 对, 对，
3: 踩糕结束，将年糕从木槽底倒出来放到桌子上，沈静亚让妹妹帮忙将整块的年糕切割成小块后，我们终于可以品尝脚踏糕的味道了。
6: 怎么样？
1: 很好吃。嗯，其实这个口感和我们在北方吃到这个年糕不太一样。嗯，当然是这个香甜软糯哈，这都是形容年糕的。但我觉得像这个脚踏糕呢，它口感可以说是还有一些绵软在里面，丝滑在里面。
6: 对对，
1: 确实还不错。加了这个南瓜在里面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吃到这个南瓜味儿，但是它这个吃嚼完之后啊，这个鱼味是很香的。
6: 对对，
1: 还有就是呢这个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6: 对, 对，
1: 这也就是和这个比例是有关系的。
6: 对对对，很关键的。
3: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过年吃年糕的风俗，但用脚踩的方式制作则是无锡常州部分地方的特色。
7: 相传是我们无锡人，就是那个泥赞元代的那个画家，就是云林公、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流域就是游历、然后发现一到过年就有很多流寇过来要抢夺粮食，当时就是云林公提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收获下来的粮食立马去做成米糕藏于墙内。其实最早他是手揉的，但是因为发现粮食太多来不及做嘛，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脚踩呢，效率更高。就是因为脚踩这么一个动作，意外的发现就是说这样制作之后发现它
1: 更好吃了，
7: 口感更好了，而且就是在那个年代会发现它的保质期更长了。
3: 从元代至今，脚踏糕的制作方式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但沈家姐妹并没有固守其成，而是在此基础上一起不断探索，将脚踏糕的种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心同德，开拓创新，这是影响了江南五地的人们3000多年的泰伯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融入无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

0: 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

0: 统赫米尼耶在维多利亚会见了刘伟。刘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赛关系，愿一如既往支持赛方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宣布，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持续吸引和用好外资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经济大盘的关键一环。近期，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进一步推动我国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那么，刚公布的方案释放出怎样的对外开放信号呢？又会给企业、产业乃至普通人就业带来哪些改变？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深入分析，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过去的几年，关于吸引外资、利用好外资，我们一直不断的出台政策。那么这次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意？会聚焦解决外企外商关注的哪些问题？我们会以怎样的诚意和力度将外资引进来扎下根共成长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中五个方面提出的15条举措针对性如何，又在如何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

0: 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也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内容，其中就明确了要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进一步提出要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拓宽服务保障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
2: 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
1: 如何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其中明确，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郑勇介绍，
3: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
1: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5年前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至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在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除了服务业领域，还有制造业领域。2025年，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就此结束。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0: 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4: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核心目标导向，意为巩固外资基本盘，稳住引资规模，促进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那么固稳促优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的解释。
5: 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稳外资的那个行动方案里面，它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它首先还有促优，所以它不单是注重规模，它也注重质量跟效益，外资的质量跟效益。第二个，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单是注重原来的新增外资，它还注重存量外资的再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它其实是在转变一些我们原有的利用外资的模式，比如原来可能更关注绿地投资，那下一步可能是并购等等这类的投资模式，可能进一步的有新的一些发展方向。
4: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此次印发的方案里提到，关于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这在之前的政策里是并不多见的。那么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认为，
5: 教育领域的开放原来可能在特定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有开放比如说海南自贸港等等这些特定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地区有开放，但在全国层面上这么明确的表述出来，这还是可能从我们这个文件来说应该是第一次，那它说明整个的那个教育领域的开放会往前再走一大步。然后这里面也体现了，当然教育领域的开放一是体现了就是老百姓比较关切的，比如说老百姓民生比较关切的高等教育的开放，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老百姓孩子的，原来都出国留学，现在也不用了，引进好的这种高等教育资源就可以在国内进行那个留学。
4: 此次方案里提到加大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工作力度，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

0: 圈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社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相关领域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开展的采购活动应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像如此细致的表述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的解读。
1: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很多的尤其服务领域，它可能涉及到准入又不准营的问题非常多，然后国民待遇的问题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是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重的一些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聚焦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一次其实明确提出，比如说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比如科研院校的这些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呀，要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就是不能实行非国民待遇、歧视性待遇，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政府要下定决心来解决我们国民待遇当中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突出的一些问题，也相当于把这些问题要落到进一步的实处。
0: 我们还注意到，此次印发的方案里提到，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支持外资企业充分参与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促消费工作，不得以外资品牌产品、外资企业为由，排斥符合条件的产品或服务适用各类促消费支持政策。那么，这样子的结合目的是什么？未来的促消费行为里的政府补贴是否也会同样覆盖到外资企业呢？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认为，
1: 因为我们未来我们扩内需，我们提振消费是我们扩内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一方面把外资企业纳进来，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服务供给，也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供给。那第二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提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未来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那未来当然，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提振消费里面这些优惠政策，因为要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那外资企业本身也是我国的市场主体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当然要给外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跟本国企业。
0: 我们看到此次印发的方案的15条举措其实是聚焦准入、便利和服务。准入要更加的放宽，便利可能会流程更加简化，服务方面可能要更加做好外资企业在权益方面的保障。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认为，方案的核心主要围绕两个大方面展开。
1: 其实我觉得这15条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核心围绕两个特别大的方面来展开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扩大开放，尤其是我们20届四中全会跟我们的15规划纲要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服务业是未来自主开放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前面它是从比如说我们教育啊、医疗啊、还有金融等等这些领域，老百姓也比较关切，还有是外资企业也比较看重的这些领域来进一步促开放。那第二条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服务保障，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刚刚您提到的服务保障，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涉及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国民待遇，比如说还有下一步的，比如说政策兑现啊，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政策兑现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圆桌会议来促进解决好

0: 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1: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
1: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6: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实际上，对于许多外资企业来说，他们都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资产已经不是是否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配置。那对于中国来说，从准入到准赢，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公平、更良好的市场竞争的生态。那么该如何来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政策在持续加码，稳外资的行动也在加速。六月以来，一系列外资领域的重大活动已经在密集展开。6月12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拜耳、宝马、大众、汉高、默克、敦豪等近40家知名跨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此次活动也是自2023年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运行以来的第50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9: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召开一次，还要多一些，统计下来呢一共有2000多家次啊，因为有些企业是多次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的多层次的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向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务实建议。
8: 在常态化的政企座谈之外，精准化的项目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商务部建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点对点、面对面服务外资企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0: 每天我们这个专班啊，这个电话接听不停，有的时候比较熟悉的外资企业周末还在打他们的手机。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健全这个线索搜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
1: 线下线上联动、国内国外协同的工作机制，对稳定外商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起到了支撑作用。近期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外资签约落地成效持续显现。峰会首次集中签约15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达66.5亿元，涵盖数字基建、现代物流、高端康养、科创服务等新兴重点领域。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表示，
2: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充足的人才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底气。作为知名的德企之乡，苏州太仓聚集了超560家的德企，其中制造业德企的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10。在这背后，有当地创新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4年，太仓建成全国首个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产业园，搭建起覆盖中专、大专、本科的多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江苏太仓高新区原党工委

0: 2023年开始，按照国务院部署，商务部建立起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统计下来，有2000多家次参加，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多层次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可以说，这个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它是精准纾困解难的服务窗口，同时也是跟踪评估稳外资政策落地成效、广泛吸纳外资企业意见建议的渠道。它是一个双向沟通机制，而且据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务实建议。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表示，
1: 这个机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外资企业把在国内啊，比如说它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没让政府能解决，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没让政府能解决，所以它就给了一个外资企业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渠道，把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好的政策建议反映给外资。当然另外一方面，它也对于我们国内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外资企业需求或者诉求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好的外资政策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政企的沟通机制来反映显现出来。
0: 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大部分的外商企业准备投资进入中国的企业，他们最呼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又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着重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又有哪些？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
1: 从我们整个的稳外资，包括稳外资促以外资质量跟效益提升里面，我觉得两个大的板块，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扩大开放，开放解决的就是

0: 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制度型的障碍。这个制度型障碍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监管的，比如你监管的这个监管的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啊，啊这个政策的这个稳定度啊，还有合规的成本啊，会不会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它会涉及到尤其跨公司涉及到很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的法律法规不是很透明，不是很明确，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聚焦这些方面来更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在上一期的访谈当中，我们和邓溪一起走进了儿童文学作品《阿提的岛》的世界。上期节目主要为大家整体梳理了整部作品的故事梗概，清晰地介绍了书中几位核心人物的人物设定与人物特点，同时也初步带大家了解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所传递的关于乡村生活、少年成长、梦想坚守与温暖陪伴的核心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作者邓溪走进故事更深的层次，一起品读文字细节，感受作品里细腻的情感与治愈的力量。我们来欢迎邓溪。邓溪你好。
3: 啊，王悦你好。

0: 种交往，城里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同龄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大人，很多成人。我觉得孩子跟成人的一种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在这本书当中，邓熙也塑造了很多成人的角色啊。那除了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坚持和坚韧之外，还有成年人的一种坚守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1: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阿铁导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0: 对，
1: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

0: 独生做以后，我有好几
1: 嗯。
0: 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
1: 啊，
0: 然后他们也给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说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驻村书记这个干部下到村里之后，其实最开始是无法取得信任的。然后有的也是抱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个好奇的眼光打来，看看你在我这能干什么哈？就因为觉得你来我这里，你一个干部，穿得干干净、客客气气，你能干什么？能帮我种
1: 能，
0: 地吗？
1: 对呀，啊，
0: 干
1: 干
0: 点
1: 活吗？
0: 帮我打鱼吗？就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看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观察看看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引导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啊，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就会有个别村民，啊，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受到挫折，像孩子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扶他，他总是不愿意
1: 走
0: 配合，
1: 出
0: 也不
1: 来，
0: 愿
1: 他
0: 意
1: 不愿意配
0: 他
1: 合，
0: 愿意走出
1: 嗯，
0: 来，
1: 对。
0: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扶书记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就想干好，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就能起来的。孩子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有哲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孩子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只是会关注。

0: 开大船，想自己有能力买个船当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电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护着娘，尤其是扶苏记，他其实也有帮到海仔的父亲，来实现梦想的。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啊，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说，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它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说，只要是儿童文学的，它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要体现它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就除了孩子，还有成人的坚守，成人的付出，成人对待失败者，对待这种弱小的，或者是说受到挫折的人，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很重要。在这里面关于成人的坚守这一块。我觉得要有他显现的一部分，要让孩子看到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必然会参考。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父母，来自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你像我们在农村啊，你像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他其实是很少把你叫下来坐在面前给你讲道理，这种是很少。但是他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跟村里其他的成人的交往，或者他怎么孝顺父母，就他会用这个行动，身体力行来让孩子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三观也好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人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邓希聊这么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在你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当中的时候，也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也有希望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读者们去领会到什么。就是对比你以往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啊，阿提的岛在故事风格、主题表达或是写作手法上啊，我觉得在我读完这个阿提的岛的时候，包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可能读了你很多的书，我每次在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哎，邓希这一次引入了这个主题，哎，邓希引入了这个生物啊，邓希要给我们科普这个东西，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你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些元素，去让这个作品呈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和要表达的这个主题。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每次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你想有哪些突破和尝试呢？
0: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十本长篇小说这样子，
2: 对，
0: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十本长篇小说这样子，
2: 对，尤其写海岛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呈现出特别大不同的风格，或者说特别大不同的主题。

0: 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热爱怀揣梦想的小读者说哪些话呢？
1: 我觉得首先要敢于有梦想，就是你的梦想很小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你只是单纯的喜欢养小虫子啊，这个也挺好。你如果说小小年纪你就喜欢特别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你也想写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啊，这样的梦想也很好。那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想开着那种舰艇去海上，或者是潜入海底呀、啊，或者你去当宇航员啊，这些梦想都可以，不能是大的还是小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梦想，只要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从事某一件事，比方说你观察昆虫啊，比如蝴蝶啊，或者是蜻蜓这种小昆虫，你在观察了解就是相关知识，你能得到乐趣，就是你能有非常强大的兴趣，我觉得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梦想来。就一步一步的来，梦想最大的是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强大的这个热情，这个你能感觉到乐趣。如果说你很痛苦，那你别做，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说我觉得就小孩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无论他大小，然后在做跟梦想相关的事情上要有强大的热情，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这样他才属于你真正的梦想。他其实比方包括说你的孩子，他可能是家长说啊，你要不要去练钢琴啊，然后他小孩说啊，可以啊，那他就是那种比较勉强的，他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开始去，比如他父母就给他买钢琴，然后报名去学习去练习，但他在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又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下或者是坚持下，然后他会练很多年，练很多年，甚至他会去考级，甚至他能考到六级七级，但最后他发现他也坚持不了的，就放弃的也有，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是你热爱心之向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乐趣，给你带来极大的生命热情的，这个才是你的梦想。好，这样的梦想我们才去坚持，才去实现它。而且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未来一定是多元化的，比如说你对语言、对文字、对讲故事有天然的热爱，有这个天赋。我小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挺好的，但是我上初中，大概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严重偏科，我的数学成绩就开始很差，就只能考个及格。但是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总是是老师拿在班上读了一个范本。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有一天他还找到我跟我谈话，他说你对我不公平，他说你的语文成绩那么好啊，然后作文写那么好，然后你的英语成绩也不错，也挺好，为什么你的数学会这么差？是我没教好吗？觉得他受到打击，我其他方面都挺好，为什么数学不好？是不是他没教好，还是我对他意见没有学好？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然的，就是说好像有些人在文科方面，在文字啊，在语言啊，在表达方式，在叙事啊，
0: 各有所长，对，
1: 略有天赋，但是他在对数学就是非常理性，需要服逻辑中他可能会差一点，但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原来我们只是说啊，参加高考啊，然后就走毕业啊，然后找份好工作啊，其实找什么工作都是不确定的，不知道的，直接毕业以后把自己投上这个社会，投上这个求职里，我他这个目标是不会很早就确定下来。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甚至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确定我们的梦想。那我们在某一个方面比较有缺陷，跟我们非常擅长的，我们在这部分非常热爱非常有热情的工作的方面，我们坚持的地方一直往下像打水井一样往下面转井一样，最后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一股泉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孩子不一样的地方，热爱这个东西我就坚持下去，不管未来我取得什么的成绩，哪怕我在这个领域我任何成绩都就是取不到特别大，但是我在做这个工作上我发自内心是快乐的，是开心的，是有所得的，那也可以啊，会不会有幸福感，有这个东西也是就可以了。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熙，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 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

0: 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提到这个梦想啊，节目最后一问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邓希，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1: 我还有梦想啊。
0: 你的梦想是还是跟写作有关系吗？
1: 对，跟写作有关。那我现在就想，首先是我还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啊，一个故事也好啊，一个我自己一个观点也好，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写下来啊，是最好能够出版让孩子看到。如果不能出版不能看到也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去更多的去分享，去面对孩子们去分享。就像我刚才这样，就是我会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梦想的重要性，或者就是说我从事某一个工作人让我觉得快乐，它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是没有的。我是差不多30多岁才写作，40多岁才写专，慢慢慢慢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我其实10几岁就喜欢写作，就是但是没有很快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成为作家，而且一直是朝这方面努力，没有的。是我不停地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但最后我觉得还是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想确定是比较稳的。我未来我是在想啊，除了写作我还希望能对更多的孩子有帮助，就是除了他读我的书得到帮助啊，我还希望我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经验啊，包括失败的也好啊，成功的也好，我自己总结的也好，我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啊分享给孩子们，也许啊某一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帮助，得到了这份引导，得到了这份提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啊，有所改变，或者是更早为他们确定一个什么梦想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吧。
0: 好的，非常感谢邓希给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梦想啊。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们感受到的是梦想从来不是独自奔赴的一段旅程。阿提的岛不仅书写少年们追逐心中理想的成长故事，也刻画了乡村的长辈默默付出，互相扶持，每个人都心怀微光，既坚守初心，奋力实现自我的梦想，也心怀善意，温暖他人，帮身边的人圆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心怀热爱，彼此守望，在相伴同行中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邓希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邓希。
1: 谢谢你，也谢谢你有收获的。我觉得是我会不断的总结自己，或者是纠正自己，或者我会有新的希望。其实我原来早期我只想写好我的书啊，写好我的文章，写好我的故事。那现在我就开始会有我新的想法，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跟孩子们分享，就是关于，比方说我刚才有聊到这个梦想这种，但其实早期是没有，早期我是没有这种想法。那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人为什么要成功，渴望成功？可能在除了成功带来这种荣誉之外，它其实就是当你成功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思想，当然我们不是强加给谁谁谁。我们只是说可能会就是呈现啊，让更多人看到，也许可能会引导这边有一点点帮助。觉得这个是现状是存在的，是有的。
0: 好的，再次感谢邓希。邓希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6月3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赓续传统友谊，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月30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6月30号 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

0: 入南海热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说，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200多万民众在废墟中艰难求生。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纳斯鲁拉6月29号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阿克马尔当天在国会表示，马来西亚政府预计全球能源市场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趋于稳定，但前景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在此期间，政府将继续采取监测和干预措施，以减轻民众、中小微企业及各行业压力。他说，尽管国际原油价格已较此前高位回落，但全球供应危机影响仍需时间消化，物流成本、成品油供应、农业投入品及商品价格恢复稳定仍需时日。阿克马尔举例说，马来西亚约63%的化肥依赖进口，使农业部门易受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预计化肥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成本。阿克马尔表示，马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旨在重点布局非首都圈地区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投资，推动韩国尖端产业发展和国家核心技术竞争力。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本期插画，我们将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泰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老师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学习中文不仅帮助自己实现了梦想，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下面来听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
3: 彭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会选择当一名华文老师呢？
4: 我从

小就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在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中国老师的帮助，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些中国老师好好啊，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当一个老师，应该会好。

0: 业才就是来考大学的，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中文吗？
0: 一开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中文吗？
0: 一开始的话，也就觉得中文也还可以，还好。但是我对中文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喜欢的时候是应该是在，初三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慢慢接触到中国的老师啊，慢慢接触到更深入一点的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比如说是文化方面的，然后就每天都要去见老，跟朋友去见中国老师，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哇，感觉我都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很害羞，因为我怕说错了什么的。但后来我的那个同学，他慢慢慢慢的就是不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来，然后我就天天就跟中国老师在一起。他们要出去逛街啊，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叫上我，然后我带他们去，然后就开始从那个开始就接触多了，就慢慢开始喜欢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说你说中文的时候跟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0: 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我是比较爱演，知道吧？
1: 扮演，
0: 就是
1: 那
0: 爱
1: 诠
0: 演
1: 释
0: 爱
1: 一
0: 表
1: 下。
0: 演，就是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说

0: 就去问那个路边的报刊亭的一个师傅，我就问他师傅哪里可以找饭吃，我就用泰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结果他就回复了我一句说，他就看了表，然后他说现在早饭什么早饭都已经晚上9点了，什么早饭？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诶，原来他是听不懂我的话啊，是早饭。我想表达的是要找东西吃，但是我说早饭，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感觉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定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
1: 可是你刚才在说你很喜欢演，喜欢表演，就是把你在学习中文的这种学习方法融入到表演当中。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您参加过一次很重要的比赛，
0: 对，
1: 是在长沙。你还记得当时
0: 是，
1: 的那个评委老师对您的评语吗？他给你的这个评价是语言表现能力非常强。
0: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是去做那个配音
1: 配
0: 的环
1: 音，
0: 节，对，就是当时我就配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周星驰的那一段话，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说我爱你1万年的那个。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
1: 非
0: 前的
1: 常
0: 那
1: 经
0: 时
1: 典
0: 候，
1: 的那句台词。
0: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是有一个配音的导师，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音演员，所以在教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说我们要演，也要演，虽然我们是配音，但是我们也要演，所以呢，当时我就放开，跟着他演，就好像是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一样，整个动作、表情还有语调什么的都。全部都投入进去了。
1: 但是我记得您当时是先在泰国参加比赛是吧？然后再
0: 对
1: 去
0: 的，
1: 到了中国。但是在泰
0: 对。
1: 国当时的才艺表演，我在网上看到是说评书。
0: 因为当时呢，我正好就喜欢看那个郭德纲的那个评书，然后我摘取了一小段，就是《济公传》的那个小段，我就用那段去做评书，因为当时太。

0: 我好吃好喝，巴适喽！
1: 哎，很像。你现在还会中国哪些方言吗？你在北京那么长的时间，北京话儿化音，你在北京那么长的时间，北京话儿化音对你来讲也不是难事吧？
0: 儿化音还可以，但是北京话还是有点不太懂，因为那个去跟那个大胡同里面的老师们的机会也不多，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了。
1: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您是从没有中国血统，然后到现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表达，而且有一些地道的方言你还是会的，那个韵味还是掌握得非常的惟妙惟肖的啊。所以这一段路程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啊？
0: 大概有20、30多年了，因为我从小就跟中文接触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心理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喜欢中文，但是就是那样的熏陶。环境的熏陶，还有那样的一个积累的那个路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样的基础，才有现在慢慢的就可以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之前曾经有一段是不太喜欢中文的，原因
0: 对，
1: 是
0: 就是
1: 什么
0: 小时
1: 呀？
0: 候，因为考试的成绩总是倒数第2、第3名，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1: 太难了，是不是？
0: 就觉得太难了，而且。听也听不懂，说也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每个学中文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开口，你不敢说话，因为你觉得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语法，很多 tense，但是没办法去表达，不敢自如的去表达出来，就像跟中文一样，所以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表达，你怕说错，你怕别人嘲笑你或者什么，但是你。一旦你过了那个坎儿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过程了。
1: 应该说是什么样触发了你的一个转变，然后一直给你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你到现在依然还是挺喜欢中文的，学习中文。
0: 我最主要的动力还是那一些曾经帮过我、照顾过我的那些中国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给我的机会。然后他就慢慢教了我一些，中国话，还有中国文化。当我就慢慢的了解，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还有中国历史之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就觉得哇，那个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就很美的。比如说像写书法呀、茶艺呀。什么这些东西，我平时都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一接触到了以后，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吸引了我。然后呢，我想，它好像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你就不想学；但是你越学越知道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才是学习的乐趣，所以让你就是坚持学下去。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很多的。古代过去的一些文化，我有很多都还不懂，有很多都还不能掌握。然后到现在，中国也发展得很快，太快了，我也跟不上。所以呢，我好像是有很多东西还要学习，我一定要学习，我一定要去掌握，一步一步的来，是才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间断的、不能停止的学习。就是像孔子说"学无止境"。
2: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彭老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是您在泰国学习中文的点滴故事。那么，在泰国学习中文的那一段时光呢，可以称之为通过中文遇见了中国。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走进了中国？
0: 我是09年第一次去到中国，
1: 09年是来读书
0: 对，
1: 吗？还是来旅
0: 那
1: 行？
0: 时候是来交换一年。

0: 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经验才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彭文斌。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彭老师，您说当时哈在中国留学一年，这一年的经验塑造了现在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我去的时候就要休学一年，所以没有能跟朋友一起毕业嘛。因为我们泰国就是毕业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一个日期，然后一个大活动。然后呢，我们在大日子的时候要跟朋友啊、跟同学们要一起庆祝什么的。但是呢，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朋友他们都准备要毕业了，但是我们还要多学一年才
2: 对，你
0: 能
2: 还要
0: 毕
2: 再
0: 业。
2: 多读一年大四。
0: 对，要多读一年大学才可以毕业，所以呢，我就觉得哇，有点太可惜，但是也没关系，也无所谓。然后我觉得我去的那一年，虽然我没有能够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我可能要多学一年，都要多付。

0: 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坐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

0: 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部、东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越南的富国岛都是东南亚热门的海岛旅游目的地。巴厘岛呢，多元成熟，适合冲浪、潜水、徒步火山、瑜伽冥想以及体验世界级的夜店和酒吧单一。这里拥有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珍珠乐园和野生动物园等大型的人造娱乐设施，适合亲子家庭。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这里的旅行故事。首先有请张作明。作明，对于去印尼潜水，我想很多游客都非常熟悉了，但是说到瑜伽的话，我想还不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
8: 我觉得瑜伽跟潜水有个共通性，他们都是要靠调整你的呼吸，伴随着呼吸和放松克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在巴厘岛有很多的数字游民嘛，大家都很爱运动，然后就有很多很有名的瑜伽大师都常住在巴厘岛，然后巴厘岛的瑜伽课程也特别的丰富，所以就是我们可选择性很多。再一个，在我们国内的自媒体平台上，这个巴厘岛瑜伽课也很火爆，然后就很想去体验一下。
7: 既然你说到巴厘岛有很多数字游民在这里体验瑜伽课，同时呢还有很多瑜伽大师也常住在巴厘岛，那么怎么去选择这些大师们的课程呢？
8: 我其实就是看国内平台上大家常去的那几个俱乐部，然后一般都要提

0: 我去了三次，
1: 就是我感觉它跟国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非常有仪式感。一个是那种印尼的传统房屋的装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非常有仪式感。一个是那种印尼的传统房屋的装修，一进去就是那种都是原木质地的嘛，就非常有质感。然后配合着那个香薰，人一进去就特别的沉浸。再加上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语言环境，我就感觉身边那些人就是都不是很熟悉，但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你在国内嘛，大家都说中文，你肯定会害怕尴尬呀，或者是大家群体就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跟一群外国人在一起，你完全就不会紧张。我觉得那个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他会一点一点引导你。比如说第一节课是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放松才是最舒适的。其实瑜伽这个运动主打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身体，找到一个运动的舒适区，它是一个伴随着呼吸，然后伴随着放松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能让你很沉浸的去沉浸在里面。
2: 首先是报名参加这样的瑜伽。

0: 巴厘岛特别大，有一部分它是在海边，比如说叫水明漾，还有库塔海滩，就两个热门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其中岛中间的一个地方叫乌布，它主要都是梯田还有森林。乌布的瑜伽教室就是那种在稻田里，然后在森林里这种的，像库塔海滩和水明漾就是在海边。
1: 确实哈，既然瑜伽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链接。在巴厘岛，肯定像你描述的，如果去上一堂瑜伽课的话，会特别的带感哈。
0: 是的，是的，我发现，就是印尼当地人会随时随地的去做瑜伽，就是去放松、去拉伸，包括在海边，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有很多别的访客，他们甚至就会在一块草坪，然后自己晒着太阳，然后在泳池旁边就那样自己的拉伸，
1: 那在巴厘岛上瑜伽课啊，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呢？
0: 非常的便宜，人民币几十块钱。
1: 一节课，
0: 对，一节课，
1: 一节课的时长有多长？
0: 90分钟。
1: 90分钟，它每一节课都是独立的吗？
0: 它分几个系统，比如说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进阶的，然后还有那种拉伸的，它是不一样的板块的。
1: 那你这一次的3节课报的是哪个级别的？
0: 我报的都是初级课，因为瑜伽它那些动作看似简单，实际都暗藏玄机，你必须非常的熟练，你得做到位，然后才有效。其
1: 那
0: 实
1: 这
0: 是一个很难需要积累经验的运动。
1: 瑜伽课是需要一个人慢慢的坚持，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韧带和身体的一些机能发掘出来，这个感觉哈。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美好，就是在建立自我。就是肉体上还有精神上双重建立。
1: 那么你上课的这3堂瑜伽课，这个教练是同一个教练吗？
0: 我上了2节是同一个教练的，另外一个是一个男教练的。
1: 都是国际教练，对吧？
0: 对，
1: 用
0: 都
1: 英语
0: 我们，
1: 授课。
0: 英语授。
1: 那么你在上课这个中间和教练会进行哪些互动呢？
0: 其实互动就很少了，教练只是会摆正你的动作，给你做示范。因为他一般都是1对10，就是一个教室里面可能有10个人一起上课。
1: 那这3堂课上下来之后，除了放松之外，除了有仪式感之外，还有什么呢？
0: 我觉得他让我觉得瑜伽可以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工作，我是自由职业嘛，然后每天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把瑜伽做成晨起唤醒运动。

0: 三级，所以就是三星算是一个从业余的潜水员变成了一个往专业潜水员的领域迈进了。
1: 准专业。
0: 对，准专业潜水员。
1: 那好，那这一次的三星，你觉得在巴厘岛考这个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0: 困难重重可以说，
1: 困难重重。
0: 遇到了很多艰难险阻。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巴厘岛的海域有很多的暗流。我之前我二星是在菲律宾考的，菲律宾我们去的是平静水域，就底下没有那么多流。但是巴厘岛的海它是有一个暖，它有一个对冲流，就是你在水面上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了流，你就不能继续下潜了，因为那个流会把你带走，并且越带越远。那个流其实是很危险
1: 很
0: 的。
1: 危险，对。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是，我们下的那片海域叫图兰本，是一个潜水胜地。然后你在海面上，你能看到阿贡火山。阿贡火山是巴厘岛比较有名的一个火山，就是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难忘。你看海天一色，上面是蓝蓝天空，底下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但你远处就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火山，你就觉得人与自然在这一刻达到了特别极致的平衡。
1: 所以那个暗流也不怕了吗？
0: 暗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呕吐，
1: 呕吐，这次潜水你遇到暗流了，对吧？
0: 遇到了很多次，
1: 为什么暗流会带给你这种呕吐的这种体验呢？
0: 因为它特别的不平稳，你在水面上抓那个浮球就会特别晃。可能我之前在别的海域没有这么大的波动，但你有波动，你就必须一直保持在水面上，然后它那个浪就会打得你特别的眩晕，然后。再加上可能起来的比较早，因为我们都是晨起，可能7、8点去潜水，然后就是空腹，就是会有一点生理反应。
1: 这种暗流带给你的晕船啊、晕车啊，那种感觉一样吗？
0: 加倍加很多倍，因为你
1: 更
0: 就
1: 加
0: 相当于
1: 强烈
0: 是
1: 哈。
0: 在，对，你就相当于一个在海面上的船。但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是，我们出去还去了一个地方叫佩尼达岛，开船开了很久，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岛。然后里面有一个潜水点叫 Manta Point，就是魔鬼鱼点。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魔鬼鱼。那个因为早晨那一片流的是相对于平缓的，所以魔鬼鱼会去那个地方用水流刷身体。
1: 魔鬼鱼长什么样子啊？
0: 魔鬼鱼就是它有尖尖的那个刺，然后是一个像一个大扇子一样趴在水下，然后特别大一只。它像眼镜蛇的那个头，
1: 之所以叫魔鬼，是因为外形，对吧？
0: 对，外形特别像恶魔，但是其实它大家都被这个名字骗了，它是一种性情特别温顺的动物，
1: 它对于潜水者是友好的。
0: 对，很友好，它可以跟人一起共游。然后我这次拍了很多的 Manta 大片，
1: 其中一部分就是和魔鬼鱼共游，是吗？
0: 对，然后那个画面特别的和谐。但是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那个体型真的吓到我了。它大概有两，就是它那个展翅的长度能有3、4米那么长，就
1: 最大
0: 比
1: 的
0: 我
1: 魔鬼鱼呀、
0: 普通的都有3、4米，还有更大的。
1: 那你会跟它有多近的距离呢？
0: 我第一次我特别特别恐惧，我不敢靠近它。但是第二次下潜的时候，有一只鱼它主动向我靠近了，然后我离它大概有半米左右。但是明文规定不能离那个鱼太近的，因为他们如果受到惊扰会逃走。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刘汉。欢迎刘汉。虽然说富国岛是越南的最大岛屿，但是这里的中国游客并不是很多。
4: 对对对，因为它是位于越南的南部，但是跟越南整个这个国土呢，并不是相连的，它是单独的一个岛，跟富国岛整个是跟柬埔寨是更近的，因为它位于柬埔寨的南部，在越南的西南部，啊，所以它本身是越南的一个行政特区，面积有590平方公里吧，然后富国岛现在是对，咱们国人免签的，国内呢是有从上海，然后香港也有直飞的啊，这两个地方有直飞的航班到富国岛。虽然说是免签，但是他下了飞机也要走一个流程，就是说要填一张表格，然后

0: 护照直接过关的
1: 那
0: 种。
1: 那么富国岛既然是越南的第一大岛，那这个岛上的一些概况啊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跟我们整体上的东南亚给我们海岛的感觉都差不多，但是呢它我感觉好像比泰国，比如我们常去的一些普吉岛、苏梅岛，都要消费要整体消费要便宜得多。那富国岛呢，就目前来讲，可能我们中国人去的还比较少。然后我在富国岛看到的，可能也是一些欧美的游客还比较多一点。那相对来讲，像我住的那个酒店，在富国岛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酒店了，也算是一个五星的酒店，而且它那个酒店。

0: 个苏梅岛还有普吉岛比起来，已经相当便宜了，而且
1: 嗯。
0: 房间也很大。它酒店里面呢也有几个餐厅，那相当便宜了，而且房间也很大。它酒店里面呢也有几个餐厅，那我在酒店吃了两次的一个，它有一个叫海鲜自助餐，那合人民币还不到200块钱，然后鱼虾蟹什么的，像
1: 应有尽
0: 基
1: 有
0: 本上
1: 哈。
0: 对都有了，所以。

0: 包括我还在夜市吃了一顿海鲜，我知道那种那个濑尿虾嘛，就很大的那种，
1: 是，
0: 就说那个皮皮虾巨大的那种。我在泰国，我在普吉岛吃呢，大概是400多块钱吧，吃了2只，就人民币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只能
0: 吃了
1: 吃
0: 两
1: 两
0: 只。
1: 只。
0: 那我这次在那个富国岛的这个夜市嘛。当时问了一下价钱，他跟我说是大概1只90块钱人民币，然后我还挺惊讶的，我说确实要相比起其他之前吃过的地方就很便宜了，
1: 而且做法相差也不多哈。
0: 对，椒盐的很好吃。
1: 那么富国岛既然是和泰国的一些岛屿相差不多的话，那富国岛它有什么独有特色的一些旅游项目呢？
0: 有两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推荐一定要去的。那一个是这个在位于北部的富国岛北部的一个叫富国大世界，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威尼斯，那个水城威尼斯的这么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商业和文艺表演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建筑群体。实际上它是在21年4月才开业的。挖了一条人工的一个运河，然后在运河的两侧，然后建了很多这种，非常浓郁的各种颜色的这种鲜艳颜色的这么一个商业建筑，就是在运河的两侧都有这种建筑，就完全模仿这个水城威尼斯来建造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就是威尼斯的这个钟楼。然后还有那个威尼斯的标志，那个金狮，大的金狮，它这边都有。
1: 那运河上的交通工具也肯定是甘多拉，是吧？
0: 对对，没错，还真是完全就是模仿这个威尼斯的。我那天去的是，实际上是下午去的，下午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因为天气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炎热。

0: 说这个复国大世界了哈。
1: 对，就是它是这样，这个竹子传奇的这个建筑呢是在复国大世界的门的对面，建筑呢是在复国大世界的门的对面，就是它在门口的一个广场上，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复国大世界里面，两侧就都是步行道，然后中间是那条运河，然后运河上有大概五六座不同造型的这个桥梁吧，两侧都是这种商业建筑，大概有三四层，被漆的不同的颜色，餐厅啊、酒吧呀，还有一些小的咖啡厅，包括卖冰激凌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门口都有这个遮阳的这个就阳伞，然后都是，有那个也可以坐在门口喝饮料啊、吃冰激凌啊、欣赏游人啊什么的这种。那晚上的人是会比较多的，因为它晚上有一些灯光秀，然后还有烟火秀，会放烟花，然后还有就人就是各种演员的各种表演啊，结合在就整个是在这个两侧的这个步行道上，因为那个步行道很宽，就像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他表演就穿插在那个步行道上。
0: 那进入这个复国大世界需要购买门票吗？
1: 哦，没有，这因为它是那个就完全开放式的，但是那个复活大世界的里面呢有一座泰迪熊博物馆啊，
0: 泰迪熊博物馆，
1: 对，这个是要门票的，这个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这个粉丝，还有一些小孩子啊什么的，我看有些带着孩子的家长都会去那个泰迪熊博物馆去转转。
0: 泰迪熊博物馆好像在韩国的济州岛也有一处哈。
1: 哦，对，没错，对，
0: 这个泰迪熊博物馆它有什么特色？你进去了吗？
1: 没去，我只是在门口，它有一个咖啡厅在那儿走了。我不太对这个，
0: 可能是小孩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哈。
1: 对对，
0: 在这个复活大世界，它的咖啡馆也富有欧洲特色吗？
1: 对，因为它我刚才说嘛，就是它的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之骆宾王的激荡征途。宋代严语在其所著的《沧浪诗话》中曾评价，唐人好诗多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初唐恰是这一重要题材蓬勃兴起的时代。不仅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以慨然赴长剑济世起妖名的雄浑之音抒发一统天下的襟怀，以四杰为代表的文人也纷纷将笔墨挥洒向塞外。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卢照邻也有但令一顾众不吝百身轻的豪语，王勃描写此类题材较少，却也有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以及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等写戍旅的诗句。

巧妙地将诗人初至边塞的深刻体验融入景色描写之中。西月明关陇，胡云聚塞环，山川疏雾后，风壤亦凉温。树谷秋晨冷，沙寒素雾繁。边塞苍茫，树雾后，亦凉温。直观地道出边地与中原在节后风土乃至体感温度上的全然不同，感官所及的客观差异。

班高杰又有谁知呢？托物言志，这首咏蝉之诗是骆宾王《咏物集》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他一生还写过不少咏物佳篇，既有如《咏蝉》般清新自然的小诗，《凌波起罗袜》《寒风染素衣》《别有知音调》《闻歌应自飞》，也有《浮茶》般将一根木头的遭遇写得慷慨激昂，借以自喻怀才不遇的惆怅，《摧残空有恨，臃肿随无庸》，徒怀万乘气，谁为一仙容。这些咏物诗工于雕琢，用词用典也并非一味堆砌，却常能寓微言以大意。骆宾王常能以物映射心境，形成其自有的风格。公元684年是唐朝历史上最为特殊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共改元三次，一月中宗继位改元四圣，二月睿宗登基改元文明，九月武则天最终改元光宅。也正是这一年，徐敬业以匡复李唐拥戴中宗为号召，在扬州聚兵反武。此时骆宾王已蒙赦出狱，并被贬为临海县丞。不过当他听闻武则天独揽大权的消息传来时，这个一生重节义而轻权贵的诗人，带着胸中积郁的愤懑与对李唐王朝的忠诚，最终还是决定投效扬州。他被述为议文令，掌管文书机要。因其失明在外，这场讨伐最为重要的檄文便由骆宾王来起草，也就是那篇流传千古的为徐敬业讨武召檄。檄文以磅礴的气势力出武则天孤媚惑主、残害忠良、亏窃神器等罪状，又极力渲染徐敬业的实力与声势，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尤其是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问，以高宗心丧、中宗被废的凄怆景象直击人心，极具煽动力与感染力。相传武则天读至此处，肃然动容，惊问作者是谁，继而叹道：“宰相安得识此人？”而这篇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东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西北部、中部、东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0.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没有像唐朝的玄奘一样回国后口述自己的旅途经历，由弟子记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郑和死于旅途中，没有留下时间让他整理和写作自己的旅行见闻。郑和也没有像哥伦

不一样，每天写航海日记，而且不断地向国王写信，报告自己的探险收获。郑和把航海当成一种公务，不是个人的探险，因此未做记录。而且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全部被明朝中期重臣刘大夏所毁，或者在清代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丢弃，所以后世对郑和去过的地方只能大致推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7月11日奉诏，这一年的冬天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9月2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5岁至37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旧港、马六甲、苏门答腊、西兰、古里等。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筹备出发的时间是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0月2日奉命，这一年冬天或次年春天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夏末。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7岁至39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伯尼、满腊加、亚鲁、干巴里、古里、暹罗、科支、南乌里、苏门答腊、西兰等。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秋天奉命，12月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6月16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39岁至41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古里、科支、暹罗等，随行人员有王景洪、费信等。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准备动身的时间是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11月15日奉命，大约次年冬天才出海，返回的时间是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7月8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43岁至45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吉兰丹、彭坑、爪哇、孙腊、满腊加、亚鲁、苏门答腊、溜山、古里、科支、南乌里、加义乐、呼鲁莫斯、西兰、大邑、米西、麻林、木古都树等，随行人员有马欢、哈三等。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筹备出发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12月10日奉命，次年冬出海，返回的时间是公元1419年8月8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46岁至49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年龄为46岁至49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乌里、苏门答腊、西兰山、科支、麻林、木古都树、布拉哇、沙里湾尼、拉萨、阿丹、呼鲁莫斯、古里、溜山等，随行人员有盛会等。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最初动身的时间是永乐

62岁，经历的国家有旧港、榜格拉、甘巴里、祖法尔、木古都树、布拉瓦等。随行人员有杨庆、洪宝、李凯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开始受命的时间是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6月9日奉命，次年12月9日出海，返回的时间是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7月6日。当时郑和的年龄为60岁至63岁，经历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旧港、满腊加、苏门答腊、西兰山、古里、呼鲁莫斯等。随行人员有王景洪、李兴、朱良、洪宝、杨真、张达、吴忠、朱真、王恒、周福、费信、马欢、郭崇礼等。费信、马欢、郭崇礼等。请听第八章，首航战城与平定安南。在当时南京中山下皇城的右边是宝船制造总厂，宝船终于制作成功了，郑和准备出发。现在对岸的狮子山摆了祭坛，祈求上苍保佑一路顺风，同时率领官兵到天后宫，也就是妈祖庙祭奠，请这位海上的护航女神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可能遇到的艰险。而后在一个黄道吉日，舰队与送行群众和官员们的欢声雷动中，从太仓刘家港出发。

技术当中有苏州刘家港、太仓刘家河、刘河港、娄家港等不同的记载，其实指同一港口。船队出长江口之后，南下航行到福建长乐县太平港集中，修理整顿训练，装载货物和给养。等到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冬季来临，就趁东北季风南下。这次开航的地点是在闽江口，因为闽江口有一座岛叫芜湖岛，所以江口称为芜湖门。船队出闽江口的芜湖门，过台湾海峡、东沙群岛、海南岛外侧，航行十昼夜，到达战城的港口罗湾头。罗湾头在今天越南番琅以南的戛纳角，又被称为八达浪角，也译作八达兰角，是古代中西海上交通要道。但是据外国文献，也就是希尔恩等写的远东史介绍，郑和船队到战城之前，先抵达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的林加烟湾，又到马尼拉、伯尼，也就是今天加里曼丹岛北段文莱等地，然后到战城。据考证，郑和船队确实经历了这一航程，但这是哪一次航海的航程，是主船队还是分遣船队，尚有争论。战城是一个古国的名称，又称战婆，故地在今天越南中南部，公元1902年建国。唐朝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战城国曾向大唐进贡驯象。自五代以后，史籍对战城多有记载。离郑和首次到战城113年前，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中国泉州乘船回国，最先停泊的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的战城，然后再由战城沿着中南半岛南下。郑和船队到达战城之后，郑和从宝船上率领500名官兵下船登陆，代表明成祖宣读圣旨。战城国王恭迎圣旨。战城和中国早就有密切的联系，唇齿相依。永乐元年，战城国王曾遣使大明，请成祖宣谕其北方的安南不要南下，侵略。成祖答应了。后来安南不听大明宣服，成祖决定兴兵征讨，并下旨约请战城国王配合作战。郑和的船队在战城待了好几个月，一直到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六月才离开。这是因为这年四月，明朝正式出兵讨伐安南黎氏政权，并隶属其20大罪状。其中最主要的罪状有：杀害原安南国王陈氏子孙宗族，不奉朝廷正朔，擅自改国名为大禹。明朝政府派兵护送陈氏国王的孙子回安南，黎氏派兵阻截，诱杀国王之孙。此外还有侵略战城、夺取板达等四州等等。明朝和安南的战争打了一年，当战事激烈进行时，郑和

相当落后的国家，郑和亲自或派人教导当地人农业生产技术，如开凿水井、精细耕耘、水稻分植、试验一年三熟、开辟梯田等。后来郑和又将越南种植三季稻的技术带回中国。郑和除了教导生产方法之外，还将明朝的先进工具发放给他们，提供适合在亚热带种植的药种，并教他们种植，把豆腐的做法及吃法教给他们的。住的方面，占城沿海，有时水涨，房屋容易被淹没。郑和教给他们造屋的方法，屋子下面特设四根硬木柱子，使屋子离地一丈左右，这样既可以避免被水淹，又可免于潮湿。占城国王见到明朝的铜钱，也想学习铸钱，于是设立工厂，由郑和派专家指导如何刻模、如何烧铜，为占城铸造了第一批国币。钱币的产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例如男女从恋爱到结婚，起初是由赤脚舞开始，某一阶段时男子要到女方家中去住，由女方家长观察十天半月，考察其属于懒惰还是勤奋，如果满意就允许结婚。结婚进行方式以鼓乐相迎，然后宴请亲友，引到大家酩酊大醉才算完成。钱币流行之后，恋爱结婚的模式被加上一项中国规矩，每50个钱为一串，男女行婚礼前要先讨论聘金多少串。不用说，当然越多女方越高兴，同时女方也要为自己女儿备好500或1000串作为陪嫁。越南的美女是举世闻名的，据说郑和抵达占城之后，派遣部将率领士兵数百人回国向明成祖汇报经过，可是回国时数百人的队伍，等到回到占城向郑和复命时，只剩下数十位老年官兵，其原因是大部分官兵被越南女子所吸引，索性弃官不干，娶越南女子为妻，在越南安家落户，成为后世华侨祖先的一部分。据说郑和对这种事情似乎并不在意，有人推测他在暗地实行移民政策，使华裔人口在越南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郑和在越南留下的遗迹以三宝井最多，可是经过5、6世纪的变迁，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找到了。占城已出产肉桂、槟榔、柠檬、椰子而出名，中国人最需要的越南土特产就是越南的上品肉桂。据说这种肉桂皮薄肉厚，味香而甜，用途很广，称为上窑桂，又称窑桂、安桂，与产于湖南两广山谷中的窑桂、广西桂平的寻桂同为肉桂中的上品。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九章《永乐帝宽恕爪哇沙使之罪》。郑和的船队于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6月离开占城，向南航行，经南沙群岛、加里曼丹大岛西海岸，航行20个昼夜。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杜板。印尼唐朝时称呵陵国，宋朝时称蛇婆国，又称蒲加龙、大港、顺塔等。爪哇与中国的交往很早，据研究，印尼群岛的最早居民被称为吠陀人，
印尼的历史学家更认为，这儿的居民是从云南南下，经过暹罗、马来西亚半岛，再到

印尼群岛各地的，可以说是原始的马来人的后裔。郑和七次下西洋，除了第六次以外，一共有六次在爪哇登陆。爪哇岛北临爪哇海，南临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千米。这时的爪哇岛上有好几个国家，而以爪哇国为最大。蒙古入驻中原的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曾经派使臣孟奇前往，竟然被爪哇虐待，元世祖大怒，发兵攻之，破其国而还。明太祖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派遣外交使者将即位的消息诏谕其国，爪哇因而遣使来进贡。明成祖即位时也派遣使者前往宣告即位，并赐以绒棉织其沙罗。当时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一个是东王，一个是西王。永乐四年正月12日，爪哇西王都马版遣使来中国进贡珊瑚、珍珠等物，请求成祖赐印，成祖允诺，赐给镀金银印。同年正月29日，东王勃令达哈也遣使来明朝宫廷进贡骏马，请求成祖赐印，成祖也允诺，同样赐给镀金银印。这么一来，东王和西王都说自己是受封赠的爪哇王，双方为了争这个名号发生了战争，东王战败被杀，所属之地为西王所并。这时正好郑和船队来到爪哇，经过东王旧地，明朝官兵登岸进行交易，却被西王的兵士误杀，总数达170人之多。这消息被郑和知道后，派人回国上奏成祖，请求发兵征讨。西王都马版甚为恐惧，于永乐五年9月派使者亚烈加恩等人来明朝首都谢罪。成祖命人带着敕书出使爪哇，切实责备西王。敕书写道：“你居住在南海，过去都能尽职尽责，凡有朝廷使者往来，都知道以礼迎送，朕曾经嘉奖过你。可是近来你与东王交兵，竟无缘无故累及朝廷，把朝廷派遣的170多名使者都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罪过？再说你与东王都接受朝廷的封爵，理应相互善待，你却未曾贪欲，擅自灭掉东王的国家，具有其土地，所谓违天逆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朕本来正准备兴兵讨伐，正好你的使者亚烈加恩等人前来请罪，朕以为你尚能悔过，姑且不进兵。可是请你考虑一下，170人死于无辜，难道就可以这样算了吗？因此朕命你立即缴送黄金6万两，赔偿这些死者的性命，姑且赎你的罪，这样你还可以勉强保住你的土地和人民，不然的话朕的问罪之师恐怕终不能不发。你看看安南的下场，你就会明白你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敕书中所提的黄金6万两是西王主动提出来的，此外西王还向朝廷表示愿意复立东王的儿子为王。可是永乐6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奉命到爪哇催缴赔偿金，西王只献了黄金10000两，送到朝廷后，礼官以黄金数目不足为由主张扣押其使者。成祖说：“
朕对远人做这种处置，只不过想令其畏罪而已，岂是贪图他们的黄金？何况爪哇西王已经表示悔过，那些所欠的数额也就可以全免，不必追究。于是成祖命人放了使者，并派特使前往爪哇宣谕不追究，另外还赐给爪哇王不少中国的钞币。中国皇帝怀柔远方，对弱小民族可谓宽厚至极。从此爪哇每年来进贡，或者隔年进贡一次，或者一年进贡数次。爪哇问题的和平解决，对提高中国在南洋国家中的威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中国政府将在6月30号向委内瑞拉派出50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6月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50.3%，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清阅读。今天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清阅读。今天和主持人周薇一起翻开《海洋世界》杂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红珊瑚、鲸落以及海底瀑布。 海平面以下200米至2000米，阳光被海水层层剥离，直到只剩下无边的幽暗。

通常株型较小，分支多且细，很少有直径超过两厘米的主干，但它的优点在于色泽极为浓艳深沉且骨骼浓密。由于生长缓慢，分布范围有限，地中海红珊瑚自古就备受珍视。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红珊瑚是地中海地区少数几种能被亚洲市场接受的稀有欧洲商品之一，它被用于与印度、波斯、奥斯曼帝国以及中国进行贸易，作为交换丝绸、香料、钻石、麝香和瓷器的支付手段。十九世纪末，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太平洋海域的巨大红珊瑚资源震惊了世界。这里的红珊瑚体型巨大，种类丰富。日本红珊瑚，该物种分布于中国台湾省北部、东部沿海、澎湖列岛、台湾浅滩南部、南海诸岛，国外见于日本群岛至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海域，栖息于水深100到400米的岩底区。群体呈树枝状扇形结构，表面分布白色水螅体，骨骼主要成分为高镁碳酸钙，颜色以深红色至暗红色为主，平均高度约25厘米，主干直径12厘米。瘦长红珊瑚个体高大，高度可达150厘米，颜色呈阴红色。在我国分布于钓鱼岛、台湾近海、广东近海至海南岛东北部海域。瘦长红珊瑚分布水深为110米到400米之间，海水适宜温度是5到22摄氏度，是典型的深海红珊瑚。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物质能像红珊瑚一样跨越地理与宗教的隔阂，被东西方文明共同神圣化。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红珊瑚的诞生充满着血腥与浪漫。当英雄珀尔修斯砍下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颅时，他在清洗双手时将头颅放在海边的海草上，美杜莎的血液接触到了海草，瞬间将其硬化并染红。海之女神惊叹于这种变化，用其他细枝试了试，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于是他们把这些细枝当作种子撒向深海。因此珊瑚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为美杜莎一族的造物。古罗马人深信红珊瑚具有防止灾祸、给人智慧的功能，所以常把红珊瑚之结挂在小孩的脖子上，祈求平安。

0: 这对于依靠碳酸钙构建骨骼的红珊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酸性海水会腐蚀幼年珊瑚的骨骼，增加其成钙的能量消耗，导致其生长速度显著放缓。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红珊瑚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国际上，红珊瑚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规范其国际贸易。这一措施旨在控制红珊瑚及其制品的跨境流动，减少非法贸易对红珊瑚种群的破坏。在中国，红珊瑚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严格保护。红珊瑚是海洋凝固的血液，是时间具象化的骨骼，它的美在于那种穿越幽暗深海，历经时间岁月后所绽放出的坚韧生命力。它见证了地中海古文明的兴衰，目睹了丝绸之路的驼队，装饰过清朝皇帝的朝冠，也抚慰过藏族牧民的灵魂。这些古老的生命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应该在那里不受打扰的静默生长。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轻阅读，欢迎回来，我是诸位。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红珊瑚，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鲸落。为什么鲸落是深海里的生命绿洲呢？在光合作用绝迹贫瘠的深海，鲸落如同从天而降的超级外卖，能提供长达百年的能量供给。它通过分解软组织和骨骼脂质产生硫化氢，实现了深海能量的循环与新生。如果你听过一鲸落万物生这句话，你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但从海洋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精确的科学描述。当一头体型庞大的鲸，如灰鲸、座头鲸或者蓝鲸，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体最终会沉入漆黑的海底。这具尸体并非单纯的有机废物，而是一份从天而降的超级外卖。它能够为一个贫瘠的深海生态系统提供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能量供给。鲸落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演替过程。当鲸的尸体刚刚沉底，最先赶来的是移动清道夫，这一阶段通常持续几个月到几年。像盲鳗、睡鲨以及各种深海端族类生物凭借敏锐的嗅觉蜂拥而至。盲鳗虽然没有下巴，但拥有剃刀般锋利的角质齿，能迅速钻入鲸体内，由内而外地吞噬软组织。据科学家估算，一头40吨重的灰鲸尸体在这一阶段每天可以被消耗掉40到60千克的软组织。对于常年忍饥挨饿的深海生物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狂欢。当 90% 的软组织被吃光之后，大型食腐动物离去，留下的残羹冷炙虽然不再丰盛，却足以养活无数小型生物。这便是机会主义者阶段，大量的多毛类蠕虫和甲壳类动物接管了这片区域。它们并不直接吃肉，而是利用鲸尸体的周围沉积物中渗出的有机颗粒为食。此时的鲸落周围生物密度极高，甚至像地毯一样覆盖在海床上。这一阶段可以持续数年，直到沉积物中的有机质被消

速为每小时 6.4 千米，河水流量每秒高达 2.2 万立方米，其河水来自地中海，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后进入黑海。这条海底河流是深海沉积物输送的重要通道，将陆地上的营养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深海深处。除了奔腾的河流，海洋里还有壮观的瀑布。陆地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落差是979米，但在海洋面前这只是小儿科。地球上真正最大的瀑布位于冰岛和格陵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这个海底瀑布的落差高达3500米，其流量约为每秒500万立方米，相当于亚马孙河入海流量的25倍甚至更多。虽然人类肉眼无法直接看到这壮阔的一幕，因为它全被上层海水覆盖，但科学家通过测量水温和流速，描绘出了它的宏伟轮廓。这道瀑布不仅是地理奇观，更是全球热盐环流的发动机之一，它驱动着深层冷水向赤道流动。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东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部、东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富春长大成人之时，大明正先后为倭寇和辽东边患所苦，不再是蒙古为心腹大患，但凶悍倭寇和辽东铁骑的战斗力不亚于昔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之时，明军最终取胜完全是靠先进的火器。富春遂意图染指中书舍人赵世珍穷尽心力研制的火器。最初他跟踪赵世珍一行到国子监，看到赵世珍与沈德福交谈，这才有意接近沈德福。至于反而与沈德福、于宝宝等人皆为好友，卷入各种案子，则是始料不及了。除了薛焕外，富春还有一个有力的帮手毛尚文。最早毛尚文从明军军营中逃脱，并没有投奔女真人，而是投了鞑靼，想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向大明复仇。只是鞑靼首领三娘子一意与明朝交好，他在鞑靼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但却由此被吐蕃盯上，收为心腹，并派

份交给富春，此即后来被齐景云发现的手抄小册子。就在几个月前，富春接到薛焕密报，说见到毛尚文暗中与女真人见面，怀疑他别有图谋。富春遂命薛焕设法将手下阿元安排到传教士利玛窦府上，从隔壁监视毛尚文。那一日，赵世珍出城送前辽东巡抚李直离京，难得将火器图留在了府中。毛尚文暗中通风报信，却是先告诉了女真人，后告诉了蒙古人。不料隔壁阿元窥见，抢先通知了富春。富春于是赶来赵府，毛尚文倒也没有吃惊，富春也不着急揭破他同时在为女真人和蒙古当间谍的真相。当时工匠赵世元正在房中研磨火药，火器图放在书房中，毛尚文径直取了出来交到富春手中。二人正在街前交接时，赵世元从房中赶出来，手中端着一柄火器，指着二人喝令富春将火器图交出来。凑巧此时装扮成强盗的女真人持刀闯了进来，赵世元一惊之下发出一冲，打死了一名女真人，却被毛尚文上前用短刀杀死。女真人随即上前围攻富春，要夺取他手中的火器图，富春自然不肯轻易放手，于是双方恶斗了起来。毛尚文虽然同时在女真人和蒙古两方周旋，却也不愿意见到富春横尸眼前，喝止女真人不成，不得不上前帮助富春对敌。争斗最激烈的时候，于宝宝及隔壁的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听到动静赶了进来。富春见再不放手，官兵很快就会赶到，女真人一旦被擒，自己的身份也会随之暴露，便干脆假意不抵受伤。女真人抢到火器图，果然就此离去。本来按照富春的计划，是想办法将赵世元被杀一案掩饰过去后，再设计从那些女真人手中夺取火器图。哪知道女真人躲进李成梁府邸后即被灭口，火器图也被人主动归还给沈德福。事出突然，富春当时受了重伤，一时不及谋划更多，错过了机会，最终只是徒劳无功。但因为赵世元和抢夺火器图的女真人先后被杀，她的身份也没有意外暴露。至于毛尚文的逃走，并不是由于他得知王明氏从赵世元伤口上起了疑心，而是他预料到蒙古人不会轻易放过他。至于薛素素被杀，

约焕正要设法避开更夫和巡逻的兵马司士卒运走薛素素尸首时，意外见到了王明氏。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架子士卒运走薛素素尸首时，意外见到了王明氏。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嫁祸的好法子。他不知道富春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与王明氏等人产生情谊，如果事先知道，断然要阻止他这么做，当即任凭薛素素的尸体留在原地，自己抄小道赶去王明氏家中。正打算将凶器投到墙角时，又听到王家仆人抱怨井水结冰，遂干脆溜进院子，将匕首投入井中。这一切过程只有薛焕一人最清楚。次日，他派手下赶去藤花别馆，告知井中匕首一事，意在让富春设法发现凶器。富春听了，立即知道事情要糟，因为那凶器和齐景云身上的刻刀原是一对，王明氏非但见过，还在薛焕身份暴露后特意问过富春，他是唯一能够将两柄凶器联系在一起的人。以王明氏的精明，很快会怀疑到他的头上。但当蒙古人奉命赶到王家转移凶器时，时候已经晚了，锦衣卫的人已经在那里。富春便指令薛焕立即离开京师，预备设法暴露薛焕，来减轻自己的嫌疑。然而出乎富春意料的是，王明氏竟然当堂招供杀了薛素素，一时猜不透王氏到底心意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明氏绝不是凶手。他之所以招供，多半是已经猜到事情与富春有关，他不愿意就此说出来。随即富春见沈德福和于宝宝为到底谁是真凶争吵，几乎要反目成仇，愈发内疚于心。他思前想后，不愿意真相就此沉沦。虽然并不是他本人亲手杀了薛素素，但素素终究还是因为他而死，好男儿敢作敢为。于是决意到东厂见到王明氏后即说出真相，但王明氏已经猜到他是蒙古人的身份，还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富春说出真相，这才问道。

抵不过心头汹涌的悲心，有一种浸染式的哀伤。生平豪气，如今风景可谓一地豪气，如今风景可谓一地悲凉。外面大雪霏霏，雪花疏疏密密，默默纷纷，如杨絮般在空中飞舞，舞得累了便轻轻地静静地落了下来。白色渐渐多了起来，不见了青山，不见了峰峦，天宫仍是任性地不断地扯绵搓絮。在他写意的素笔下，万里山河也仅仅是浅浅的轮廓。白雪冰心皎洁饱满，厚实绵密，又是那样的古拙苍凉沉郁，自古就被文人雅士们赋予各种意象。它不似青鸟有飞翔的翅膀，却同样可以追逐远方的辽阔。它不似流水有婉转的意象，却同样可以抵达生命的彼岸。它能够将平淡岁月镶嵌成不平凡的风景，却注定不能天长地久。终于，天地变得白茫茫一片，清凉世界人静两夺，

0: 罪名判处死刑，这是明显的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不少正直的官员均怀疑郑贵妃其实是幕后指使人，对胡越二人审理的结果抱怀疑态度。5月11日，轮到刑部主事王志采提劳，他趁机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并以不招当饿死相威胁。张差开始说：“
1: 不敢说。”
0: 王志采便让随从退出，张差这才招供，说是被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领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带到了慈庆宫，给他一根枣木棍，让他见一个打杀一个。王志采立即将张差是受宫中太监指使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心知肚明，只要一追查，势必牵扯到他心爱的郑贵妃头上，于是对王志采的上奏不予理睬。但王志采审出的情况却已经传了出去，关注停机案和太子的朝臣纷纷不平。户部官员陆大寿公然提出停机案审理中的疑点，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坐落何处？不仅如此，陆大寿还含沙射影的暗示指使之人就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郑国泰按耐不住，立即跳了出来，写了一个节帖，极力为自己洗刷。结果他辩词中的破绽被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世进抓住不放，一一辩驳，让众人更加怀疑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月21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
1: 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
0: 而庞宝、刘成正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她见舆论强大，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见事涉郑贵妃，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便要郑贵妃去向皇太子朱常洛表明心迹。起初皇太子朱常洛也认为必有主使，然而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常洛为人忠厚，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便恳请父皇迅速了结此案。于是5月28日，万历皇帝在保宁门召见群臣，明确宣布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戊德株连无辜，智商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宝、刘成二人。这也是南时君王真面目，30余载逆深宫的万历皇帝25年来第一次召见群臣。本来太监庞宝、刘成二人也要一并处死，但万历皇帝回宫后突然变卦，把内阁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5月29日，张差被凌迟处死，但随后庞刘二人也被秘密处死，对外宣称二人是被严刑拷打致死，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正如翰林编修刘承宗对此案的总结：“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也。庞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停机案由此草草收场。停机案可以说是从国本之争演变而来，也是郑贵妃为了能使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所做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进攻。大概是见到国本之争中大臣的势力占了上风，郑贵妃心中非常着急，于是派自己的心腹太监故人行刺太子，演出了这场著名的停机案。由于当事人均被灭口，关于此案的说法还很多，因此被列为明宫三大疑案之一。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是多么危险。正当明朝国本之争越演越烈的时候，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死后不久，便正式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在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无力顾及，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万历48年， 也就是

0: 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国本之一起时，朱常洛才5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并不是生母王宫妃，而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他和郑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等到他20岁时被册立为太子时，他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御闻国事，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今对这位太子来说，心想事成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噩梦。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但仍然摆脱不掉郑贵妃的阴影。万历皇帝死前留下一道圣旨，要求晋封郑贵妃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大臣们自然都反对，内阁首辅方从哲便将晋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他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的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之外，还特意选送了8名美女。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未即位的时候，身体就已经相当虚弱，当上皇帝后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后还有4个选侍，除了这些女子外，还有无数美女陪伴在朱常洛身边。朱常洛只知道享受美色，身体却越来越糟。这年8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1个月后，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扁柄监长御药房太监崔文生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后，朱常洛当天晚上腹泻30-40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益恶化。崔文生原为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生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几事中杨涟上书弹劾崔文生用药无状，主张将其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杨涟此书言辞犀利，大家都担心皇帝看后会很不高兴。8月22日，书上3日后，宫中传出话来，皇上要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以往惯例，宣锦衣卫官校入室，一般都是要令其执行廷杖。群臣认为皇帝一定是针对杨涟的上书，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多半要遭廷杖。内阁首辅万从哲劝杨涟赶紧上书请罪，杨涟执意不从，大义凛然地说：
1: 死即死耳，连何罪？
0: 群臣入朝时心中均忐忑不安，皇帝面有病容，先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将目光投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群臣正在为杨涟捏把汗时，忽听皇帝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
1: 此真忠君。
0: 随即下旨驱逐崔文生，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群臣喜出望外，长舒了一口气，随即把话题转向皇帝的病情，劝皇帝慎医药。朱常洛回答说：
1: 已经有10余日不进药了。
0: 意思是说他本人对进药是非常慎重的，让大臣放心。这次会议表面风平浪静，但在场大臣均能够感受到正有暗流蠢蠢欲动。8月23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生的先例，认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的慎重，命李可灼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29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止，但太监还是将进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赓续传统友谊，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6月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作曲家，这是李荣浩自己算是自唱代表作吗？曾经王菲专门转发这样的一首歌，并且点评帅歌，帅哈，就是帅气的帅，歌曲的歌，让这样的一首小众歌曲呢，算是有了一个出圈的这种机会吗？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就是李荣浩本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常年一个人包办词曲、编曲、乐器、混音全流程，也曾经自嘲做音乐像是单打独斗的作曲匠人。歌词当中，我就是个作曲家，写情歌写到沙哑，完全就是他常年幕后写歌的一个内心独白。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能够让你的整个夜显得不那么寂寞。

完美，来自张嘉洵的这首2000年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你真坏》当中，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这样的一首抒情曲目，据说呢是完全非常直白的记录了他整个年轻时候的爱情择偶观与遗憾的那段心事哈，就是他心里珍藏着一位刻骨铭心让他心中无可代替的女生，即便两个人因缘分错过被迫分开，那对方呢依旧是他认定的完美女人，藏着那种爱而不得有缘无分的惆怅，完全是贴合这样的一首歌里当中的那句天不作美我们爱不逢时只能忘了你，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希望他听到吗，还是不想让他知道？

暗藏后悔。信的这首歌好像一贯的那种嘶吼摇滚已经被打破了，而听说他在录这首歌的全过程都是非常的压抑克制的，因为这样的一首算是跟以往的像死了都要爱、离歌风格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据说制作人陈子歌风格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据说制作人陈子红就是要求他要全程压低嗓音，呢喃式的演唱，不能飙高音哈、啊。所以隐忍的这种语气唱出了吵架分手之后嘴硬逞强、心里疯狂后悔的那种拉扯感。录音的时候呢，信也是几度唱到情绪上头，想要拉高声调，被监制叫停，反反复复打磨了几十遍，故意都保留了这个声音里面疲惫哽咽，模拟深夜独自回想往事不敢大声难过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在你听来还好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一首《美丽》也是你爱听的？有请柯以敏。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东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部、东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天长地久。叶倩文和林子祥在1992年合唱完《选择》之后爆红，作词作曲呢就在第二年趁热打铁量身打造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天长地久》，相当于《选择》那首歌曲的姊妹续作情歌哈。这首歌的歌词开篇呢直接是呼应前作。选择的核心就是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而这首歌的第一句男声就是你是我一生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首尾呼应，把缘分从选定彼此续写为相守到老。这首歌1993年发行，那个时候两个人的恋情传闻也是满城风雨嘛，至少叶倩文当时也是当众告白林子祥，舆论争议也是非常大的。不管怎么说，今天看到两个人牵手白头一生相守，这种人生舞台一同前行的状态，也是大家喜欢这两位的原因吗？伤了和气，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陈洁

天空下，周传雄的这首歌，据说他整整酝酿了15年，这也算是他个人少有的一个私人回忆之作啊。因为其实他在早年呢，也是非常多的给其他歌手写歌，大部分呢都是他揣摩别人的故事创作的。而这样的一首歌，是他第一次完全基于自己亲身经历写歌。90年代，他去到云南采风，深夜旷野里的那种漫天星河铺在大地的那种感觉，辽阔又孤寂的画面，哇，真的是给他非常深的印象。而这样的一份画面感呢，在他的内心埋藏了整整15年，直到2005年，他才提笔写成了这首歌曲的旋律，收录在他的那一张《星空下的传说》专辑当中。那整张专辑的名字呢，也是因为那样的一段往事而定下来的。希望在这里听到的这些声音，你都会觉得不错。接受我，来自陶晶莹。

0: 恋上另一个人。姚鸿明在1994年唱的那首《恋上一个人》，让他正式走红，也算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写的就是和妻子吵架，对方也远赴洛杉矶，恰逢地震失联，生死悬心的那种刻骨的遗憾。时隔8年之后，他推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恋上另一个人》，是他特意为出道10周年精选的一个专辑，量身续写的那个故事的下篇吧，相当于也是同一段感情多年之后的一份后续回望。这首歌的这个尾声呢，直接是嵌入到了原版恋上一个人的副歌旋律，新旧旋律首尾呼应，把年少的那份遗憾，中年的重逢心境串联起来，所以听到这种构思还是觉得挺巧妙的嘛。还是真喜欢一个人听歌。离人的月亮来自周笔畅。
1: 孤身摇起夏日。
0: 人的月亮来自周笔畅。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6月3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赓续传统友谊，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月30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6月30号表示， 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江苏省无锡市， 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被誉为太湖明珠。想读懂这座城，不妨先从它的名字开始。我们与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相约无锡市古芙蓉湖畔的北塘大街，聆听他对无锡名字由来的解读。这个无锡两个字
3: 跟有没有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无字呢，是我们古语中间的一个发声词，它没有含义，就是这样子。然后西呢是赐予恩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天赐了这么一个大湖，所以无锡的这方土地呢，应该是天赐了一块福地，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点。
2: 北依长江，南滨太湖， 京杭大运河又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在众多的码头中，尤其以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最为出名。此外，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跟随庄老师，我们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这里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宗敬和荣德生在1900年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的厂址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首个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4: 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机器啊？
5: 它是一个，我们看上一个个斗，它是一个毛麦仓。
2: 就是麦子运来了以后带壳的，在这个地方，它把外面的壳去掉。

0: 后才能送到上面再进行面粉的加工。
1: 其实我们从这个车间就能够感觉到哈，当时这一个工厂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
0: 的，
1: 规模很大了。
0: 对，它第一年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大，而是1945年抗战之后的重建的那个规模。
2: 据了解，在最兴盛的时候，茂新面粉厂每天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生产的冰川牌面粉是中国的001号商标。它不仅享誉全国，还曾远销英法等国及南洋等地。据庄老师介绍，自1895年出现第一家工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当时的无锡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工商6强城市之一。
0: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起到1936年抗战之前，无锡已经有的各类工厂315家。今天我们来看，这数字不算
3: 不算多，
0: 但是我们的周边城市都不满10，比如苏州啊、常州啊，这个时候都只有几家。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了。那么当时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6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2: 在当时的中国工商6强中，无锡是唯一的县级城市，但无锡的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第3，工人数量达到63700多人，仅次于上海。
1: 那么您认为无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0: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无锡它得益于吴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人的性格。它什么呢？就水边的人呢，水上生活培育它一种灵动开放，然后又很怎么说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社会的变化。那么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无锡当时是个县，它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主要的精力其实投在了经济发展上面。那么从地域环境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地缘优势，就是运河。这种交通便利呢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工商业的贸易的往来嘛，所以老百姓身上其实培养了很多的这种经商的意识，他不排斥工商。运河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文化，所以接受外部新的信息也比较快，所以无锡呢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特点，它的工商业就率先起步了。
2: 庄老师说，除了灵动和开放，务实奋进的性格特征也是无锡人总能够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引领潮流的原因之一。上德务实、和谐奋进已经成为无锡的城市精神。离开博物馆，我们邀请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为接下来的行程担任向导。山崎老师创作了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他表示要带我们认识一位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人，领略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在京杭运河泥塑展示馆，我们见到了赵建高老师。
1: 赵老师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像现在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您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泥塑作品，是吗？
4: 对对对，是的。
1: 我看是以这个画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4: 对，是的，把整个地区，包括北京，包括那个天津，包括一段一段的那个历史文化的沉淀，所有的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把泥塑的形式来打开历史的画卷，来呈现运河文化的这种新的一个面貌。
2: 无锡惠山泥人的泥塑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是无锡的特色文化之一。赵建高创作的这一个京杭大运河泥塑作品全长179.4米，运河沿线主要的城市在画卷中都有展现，但关于自己家乡无锡的内容，赵建高创作的最多也最为丰富。
4: 这里是三里桥，三里桥米市，你看这当时的米市，如果京杭运河过来，我们这个是很，我们一般每天它至少有几百艘船，比如说苏北过来，那个收谷子了、收麦子了，它都运到我们这个三里桥米市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米市，这个实际上是全国米市四大米市之首，这最多的、最繁华的这一段就三里桥这一段米市。
2: 据赵老师介绍，画卷表现的主要是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内容， 但时间先后并不局限，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展现出来。
1: 每一个这个泥塑的人物形象都不一样，
4: 对，他们都有故事。这个是阿炳啊，你看我们还有阿炳。
1: 哦，阿炳啊，手里拿着二胡，
4: 对，
1: 在这里卖唱。
4: 对，还有黄包车，还有抬轿子的，还有商人，还有小孩在玩耍。嗯，这实际上是这反映了运河两岸的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比较繁华嘛，嗯，是比较热闹的。
2: 京杭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无锡的码头因功用不同，可以分为二十多种，在赵建高的这个泥塑作品中都一一有所展现。
1: 这是前码头哈，
4: 对对对，
1: 就是前庄
3: 当铺，
1: 当铺，
4: 当铺。包括你看这个，我们是最经典的，就是
1: 司码头。
4: 码头，
1: 这每个箩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蚕茧、
3: 白
1: 蚕宝宝。嗯，
4: 他从那个农民那里或者从其他地方收过来。这个是布码头。一捆一捆的，
3: 一捆一捆的
1: 布匹。
3: 布匹，
4: 对对对。
2: 米码头、钱码头、布码头以及丝码头是无锡最有名的四大码头。此外，无锡还有香码头、陶码头、酱码头、柴码头以及石码头。
1: 食物的食，
4: 食物的食。
3: 你看，好多人在吃馄饨啊、面条，
4: 对，
3: 喝茶。
4: 对，我们在那个煎油条啊、大饼啊，你看这里有好多啊，包括茶叶蛋那个有好多记载，就是好多老百姓啊，通过这个船运过来之后到这里清明桥，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客栈蛮多的嘛，然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小歇一会，
3: 就在那个桥上卖东西。
2: 据赵老师介绍，这一件大型的泥塑作品涉及人物数千个，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3: 很多的无锡人其实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可能很多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像柴码头，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去购买柴了啊，所以他就自然的就消亡了。嗯，他赵老师把它再现了出来，所以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功劳非常大。嗯，
4: 我们也是做一点小事，就是利用我们惠山泥塑来把这种历史画卷打开，确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小一人要做大事情。
2: 一尊小小的泥塑体现的是无锡城市的文化，而这一幅长卷作品寄托的则是一个无锡艺人对运河和家乡的情感。结束泥塑馆的拍摄已经接近中午，南下塘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跟随山崎老师，我们来到其中一家名为建设的店铺。
1: 您好，李总。打扰了，打扰了。山崎老师说哈，您这儿是收藏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建。
5: 是的，是的。啊，
1: 大概都是哪些地方的？
5: 我们现在主要是
1: 看这边都陈列出来了。
5: 对，传统技艺的一个锻打。啊。经过这个复原的工艺呢，可以锻制到这个既有韧性又有硬度。
2: 吕达里是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我们在建设看到的这些宝剑，就是他根据不同朝代剑的风格特点复制出来的作品。
1: 很漂亮。这是复制的这个汉代时候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它这个剑条呢，它是八面，一边有四个面，特别剑鞘呢，可以看到这个有收腰。像汉代的士大夫呢，就是做礼器用的，配在身上显示身份。
1: 八棱剑，我可以拔出来吗？
5: 可以，握住用力。
1: 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也是有八棱的哈。
5: 对，
3: 其实我们吴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小桥，光有小桥流水。我们当年有金戈铁马，吴钩啊，是我们吴国的发明。
5: 对，男儿何不带吴钩？
3: 这有吴国的剑吗？
5: 等一下，到里面，
3: 咱们看一下，
1: 在里面还有。
3: 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2: 来到建设的另一个房间，吕达里给我们拿出一把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宝剑。
1: 这一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吴越地区的特色呢？
5: 现在我们复制呢，还是主要以这个剑条的锻打，因为在吴越时期更多的还是以青铜浇铸工艺，所以现在因为复制呢，还是像锻打之后呢，就是体现这个韧性跟硬度。
1: 那我们知道吴越地区啊，这个剑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越王勾践剑，
5: 这个剑出土。依然锋利，它可以划破二级层纸，靠它的自重。
2: 吕达里告诉我们，除了越王勾践剑外， 干将、莫邪、余常等很多古代名剑都是出自江南吴越地区，这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同时也反映了吴越人民尚武的精神。此外，中国很多与剑相关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无锡。
5: 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
3: 余常剑，
5: 余常呢，它有一个典故叫专诸刺吴王僚，
3: 这就是那个成语余父藏剑的来源。因为他专诸要刺那个王，把剑藏在鱼的肚子里，他而且为了要去做这个献这个鱼，去专门学了好久的那个厨艺，然后让把这个鱼要送给了那个王，然后呢那个在送给他的时候把那个剑拔出来，就把他刺杀。
5: 鱼长剑也叫永绝之剑，
2: 同样是与剑相关的故事，表达的却有不一样的含义。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札身上的系札挂剑的典故，体现的是信誉和承诺。
3: 系札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剑以后去出使各个国家，然后他来到那个徐国的时候，那个徐国国王就特别喜欢他的剑，然后他就想我不能现在我要出使，他就决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把剑献给徐王。后来他回来以后去看徐王的时候，徐王已经去世了，他就来到他的墓地，然后就痛哭吊唁，然后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坟墓的树上，就这个就是成语系札挂剑的来历。别人说你死都死了，你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剑？他这是一种承诺，当年我心里已经决定要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是来承诺这个一个当年的诺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吴地人民的一种对承诺的一种
5: 诚信之
1: 间诚信。
2: 剑文化体现的是勇猛和刚毅，而运河水代表的则是温柔和灵动，两者结合，刚柔并济，正是生活在江南吴越地区的人们性格特征的最好体现。探访吴文化发源地，感受泰伯精神的千年传承。
6: 我们称泰伯叫德让天下，公辟江南。
2: 走进二胡制作基地，了解二胡制作诀窍。
7: 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我们来到无锡市新武区的梅村街道，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流博渎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梅村古时候叫做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3000多年前，西周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达成父王想让三子季历继位的愿望，携二弟仲雍千里远赴江南，来到梅里定居下来。之后泰伯主持开凿了博渎河。为更好地了解梅村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毛建平老师。
1: 您好，那说到梅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博渎河。那开凿博渎河啊，也是泰伯的一大功绩之一哈。那最初泰伯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
6: 这呢，要讲3000多年前，泰伯来到江南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是一片水泽，到处是一个一个的水塘。那么泰伯为了农耕，带领当地居民把这一个一个的水塘贯穿起来。最早的时候它叫百渎，百就是一百两百的百，渎就是一个一个的水塘。由于我们无锡人百伯同音，后人为了纪念泰伯，所以把百渎河称之为博渎河。
2: 博渎河一边连着无锡城区的京杭大运河，另一头直通苏州。梅村就位于两地的中间，博渎河的开凿便利农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后，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国，在梅里诞生。据毛。

0: 太伯多子得让天下，令人敬佩，并受后人称颂。
1: 古人就有太伯三让两家天下之说。
2: 嗯，
1: 一让就是让的自己三弟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没有马上继位，而是派人到江南把大伯父要找回去，但是太伯以我以断发纹身违背祖制，把侯位又让给了姬昌。第三让呢，就是建勾吴国以后，太伯只称伯没当王，把吴国的国王让给了他的二弟重雍。
0: 太伯礼让天下的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太伯还有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太伯还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功劳，那就是开启了江南吴地的文明。
1: 有这么几句记载，说太伯以食为止，以炭为鼻，以歌为交，以礼为尊，就是交。

0: 太伯去世后，为纪念其功德，人们在其原来的住所修建了祠堂，到东汉时改祠为庙，称为现在的太伯庙。
1: 那因为太伯奔吴，使得梅里成为了吴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哈。那吴文化到底是什么？
2: 什么是吴文化？吴文化就是吴地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包容。

0: 将其名家名曲名琴予以唱的无锡评为中国二胡之乡，其中名琴指的就是梅村二胡。为了了解梅村二胡的制作，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二胡琴房，见到了负责人卜广军。
1: 您好，我们找到您呢，想向您了解一下这个梅村二胡。这是一个展厅。
2: 对
1: 啊，进来看看。
2: 好的好的。
1: 这是二胡吗？个头这么大。
2: 这个比二胡大一点。
1: 哦，
2: 叫大胡。
1: 这个大胡能拉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好不好？
2: 它这个呢是我们乐队里用伴奏用的，听一下啊。
1: 很低沉，很浑厚，和这个二胡发出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1: 哦，
2: 它主要是乐队里伴奏用的比较多。

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北部时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9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及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大胡与二胡同属胡琴，是中国传统的弓弦类民族乐器。二胡的琴身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而琴皮用的则是蛇皮。二胡的发声是通过琴筒扩大和渲染琴弦的震动来完成，琴皮的松紧可以起到调节声音的作用。
2: 这不是蛇皮吧？
3: 这个是环保二胡仿生皮。
2: 仿生皮，
3: 我是让你听一下它的音色啊。嗯，我们听一下，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比较，就是说比较柔一点。你可能这样
2: 听的呀，
3: 你可能听不出来的。
2: 对比一下，
3: 对比
2: 你就
3: 再拉一下，你就明白了。
2: 嗯，那就是像这把。

0: 卜广勋告诉我们，琴皮是二胡重要的发声体，对音质和音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琴皮的选取和加工是最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1: 今天呢，我们师傅呢是在那个空模，什么叫空模呢？就是说不上胶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蛇皮啊先拉一下，把它拉伸缩性拉的没有了，你假如说没拉伸到位，过个一年半载它就是缩掉了，皮就软掉了，那这声音就不行了。
0: 蛇皮空蒙拉伸之后，取下来用烙铁烫平，然后再蒙皮，就可以做成二胡的琴皮。
2: 像这个空蒙好的蛇皮啊，就已经是定型了。
1: 对，定型
2: 是这种六边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像这个蛇皮哈，在挑选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1: 蛇皮嘛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这么大的，是最好的，这么大的蛇皮。
2: 这么大的蛇皮，
1: 对，就是说格子嘛，
2: 最中间的这个，
1: 对，是的，
2: 看最中间，
1: 对，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一，对，
2: 这还多出来一点点，十一个半吧，
1: 十一个十二个格子是，
2: 它真是最好的，
1: 因为它就是这个蛇皮生长的年限是正好。
2: 那像现在您这儿做二胡的这个蛇皮是从哪来的？
1: 越南有专门有个蛇厂，它专门养这个蟒蛇的，就像养猪一样。哦，我去过，很大，
2: 是进口的哈，
1: 对。
0: 蛇皮的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且富有韧性。最重要的是震动后发出的音色极好，这也是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二胡琴皮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一名制琴师来说，琴皮的制作是最简功底的一道工序。
1: 看看是简单，但是说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这张呢会偏厚一点点，这一张就更厚。那如果你
3: 确实是，
1: 对，一张皮拿到手里面，你就会想象到我这把琴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思想，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思想的。
0: 琴皮加工处理完成后，就可以蒙到琴筒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松紧有度。
2: 仔细听，
1: 对。
2: 这个、这把会紧一些，
1: 像这样的琴呢，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北方去。因为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它木头呢，可能在那边会有点变化，会收缩一点。那像这个琴呢，我们就比如说往广东啊、广州、往南方去，因为南方人他喜欢那种柔美的东西。
0: 二胡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随着梅村的乡镇企业相继成立后，二胡制作逐渐形成产业。如今，梅村年产各类二胡近50000把，占全国中高端二胡市场25%的份额。无锡除了名琴，还有名家和名曲。1912年，中国二胡音乐拓荒者周少梅在无锡率先将民间乐器二胡带进了学校的课堂。同时被誉为现代二胡创始鼻祖的无锡音乐家刘天华，将二胡从伴奏乐器改进成为可以独奏的专业乐器。此后众多二胡独奏曲相继出现，其中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早已是享誉世界。采访结束后，卜广勋邀请了一位二胡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二泉映月。
2: 等称呼，
4: 马老师。
2: 马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幸会幸会哈。
0: 马云飞是辽宁人，来到梅村就是跟卜广勋学习二胡的制作。
2: 为什么想着要过来学习这个二胡制作呢？
4: 本来就是喜欢二胡，然后专业学的也是二胡，
3: 就差制作没学过来，就是学，
2: 就是喜欢二胡这门艺术哈。那当时是怎么认识卜老师的？
4: 我们从小就拉卜老师琴。
2: 从小
4: 对，
0: 简单沟通后，马云飞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0: 这个开人。
1: 二泉院这个曲子呢，看它简单，但是一般演奏家都不拿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难了。
2: 是这个曲子的难度很大吗？
3: 不是曲子难度大，是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啊，那种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旧社会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怎么体会不到那个就是华严君先生阿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啊，嗯，那种苦闷、那种愤懑，咱们体会不到。
2: 嗯，那您给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快的，可以吗？
4: 二胡并不发源于无锡，但说到二胡的制作及发展历史，都与无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把二胡琴是无锡一直以来文化繁荣的见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锡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登上无锡西张船，体验船上自带的豪华客房，
2: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软卧卧铺哈。
4: 学习制作奇特脚踏糕，品尝传承600年的手艺味道。

0: 后来随着大型现代化船舶的出现，西张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无锡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老船匠成功复原了一艘西张船，就停放在当地的西张公园内。
1: 张老师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正在忙着呢，我能上船去吗？
2: 可以可以，
1: 飞上去哈。
2: 你小心啊。
1: 好，没问题。
0: 张鬼星是一名老船匠，从15岁开始跟随伯父学习西张船的制造，后来又在无锡当地的船厂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艘西张船，就是由张鬼星等老船匠一起制作完成。因为之前联系过，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拍摄，特意召集大伙帮忙立桅杆，把船翻身起来。
1: 那这个桅杆有多高啊？10多米，
3: 13米
1: 高，
2: 跟那个船一样高的，
1: 跟船一样长。所有船都这样吗？
2: 不，你比如说那个跑海里面的船，它肯定短。哦。那海船的话，它外面那个风，它没有走动的。哦。我们旅游船的话，它有那个有树啊什么，那个风吹不到，它桅杆要高一点。
0: 据张鬼星老人介绍，除了桅杆更高外，内河船的船帆一般是在船只面积的基础上再增。

0: 要放掉嘛。啊，
1: 一定要一下，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结解开。
0: 对，
1: 这个结怎么打的？我看看。怎么打的？
0: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
1: 快了就能把这个结解开啊！
0: 对，
1: 这个结怎么打的？我看看。怎么打的？
0: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那先这样，然后的话再这样，这样扣住了哇！怎么拉它不会说散的？
1: 这很牢固的哈。
0: 很牢固的，但是呢，你女的情况的话呢，
1: 一拽就开了，
0: 就松了哇！船上的那个结，听结有讲究的。
2: 打完结后，张桂兴老人要给我们介绍西装船的内部结构和设计的情况。
0: 这个里面绑个钩子，钩子绑一个煤炉，在这里煮饭的。
1: 这摆个小桌子是吧？
0: 没有小桌子，
1: 没有桌子，就坐在这儿。
0: 哎，就是坐在这里。以前吃饭都是这样的，撑船的人都是吃饭都是这样的。就在那里。
1: 坐在这个甲板上面，就这样。
0: 就在那里，大家吃了啊。吃完了就走了。睡觉，冬天也搬睡在那个里面。

0: 到这里，
1: 到这个位置啊，
0: 到这里，
1: 这留个15公分，
0: 哎，15公分
1: 就够了。
0: 哎，那么如果是你跑泰晤，跑泰晤的话，
1: 风浪会大一些，
0: 大一些，打一个九折，
1: 打九折。
0: 就是你这个船载重量10吨的话，只能重9吨、你要跑长江的话，只能打8折。
1: 那像这艘船载重多少？
0: 这个是12吨吧。
2: 张贵姓老人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图纸，他们完全是凭着记忆完成了这一艘西张船的复制。虽然这一艘船不再发挥运输的功能，但它可以让人们对西张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无锡运河文化的宣传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告别张贵姓老人，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区的玉旗街道。此行我们是要了解无锡传统美食脚踏糕的制作技艺。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脚踏糕制作作坊。
1: 沈姐，你们好。
3: 哎，你好。
1: 今天找到二位，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玉旗脚踏年糕是怎么做的。像这是什么粉？
3: 就是糯米粉和大米粉。
1: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哈。
3: 对。
1: 那它是有一定的配比吗？
3: 对，我们这个都是配比好，70%的糯米和30%的大米。
1: 这个配比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要这样？
3: 因为就是越是那个糯米多一点，然后它的口感越是有弹性，而且细腻。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全变成那个糯米，因为你全变成糯米的话，就是吃上的口感，它的那个劲道不够。
2: 脚踏糕属于年糕的一种，因为制作时需要。

0: 学您的刚才踩的哈，
1: 对，
0: 就小碎步，
1: 对，
0: 然后脚跟
1: 对，
0: 一点一点往前，
1: 对，你感觉怎么样？软不软？
0: 很软呀、啊，
1: 是，
0: 就这个脚后跟着地，
1: 对，
0: 我还是不太理解，
1: 就是它的用力吧，
0: 其实脚尖也可以啊。
1: 脚尖它不是力不够吗、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脚跟更用力
0: 啊，用这个脚后跟

起不断探索，将脚踏糕的种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心同德，开拓创新，这是影响了江南五地的人们3000多年的泰伯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融入无锡这座城市的血脉，让千年无韵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

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 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 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 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亚太浏览，中国代表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听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6: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说，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200多万民众在废墟中艰难求生。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纳斯鲁拉6月29号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阿克马尔当天在国会表示，马来西亚政府预计全球能源市场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趋于稳定，但前景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在此期间，政府将继续采取监测和干预措施，以减轻民众、中小微企业及各行业压力。他说，尽管国际原油价格已较此前高位回落，但全球供应危机影响仍需时间消化，物流成本、成品油供应、农业投入品及商品价格恢复稳定仍需时日。阿克马尔举例说，马来西亚约63%的化肥依赖进口，使农业部门易受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预计化肥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成本。阿克马尔表示，马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

0: 发展和人才培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旨在重点布局非首都圈地区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投资，推动韩国尖端产业发展和国家核心技术竞争力。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本期超话，我们将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泰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老师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学习中文不仅帮助自己实现了梦想，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下面来听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
3: 彭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会选择当一名华文老师呢？
4: 我从小就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在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中国老师的帮助，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些中国老师好好啊，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当一个老师，应该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在一个华文学校读书嘛，然后呢，我们学校就经常有交换的老师过来，然后当时在开始学的时候也没什么动力，也没什么那种激情，所以有了那些中国老师的帮助之下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培养这个对中文的感兴趣，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个职业感兴趣。
3: 嗯，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进入到华文学校学习？
4: 其实我从3、4岁开始就进入到那个学校了。
3: 你家里家庭是因为有爷爷奶奶是从中国过去的吗？
4: 我是没有中国的血统，我就是正好就是纯正的泰国人，但是我家离那个学校很近，然后呢因为欠了学费欠了很多年，然后呢不好意思离开，所以就留在那个学校到最后毕业才就是来考大学的。嗯，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3: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中文吗？
4: 一开始的话也就觉得中文也还可以，还好，但是我对中文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喜欢的时候是应该是在初3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慢慢接触到中国的老师啊，慢慢接触到更深入一点的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比如说是文化方面的，然后就每天都要去见老跟朋友去见中国老师，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哇，感觉我都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很害羞，因为我怕说错了什么的。但后来我的那个同学，他慢慢的就是不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来。然后我就天天就跟中国老师在一起，他们要出去逛街啊，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叫上我，然后我带他们去，然后就开始从那个开始就接触多了，就慢慢开始喜欢了。
3: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说你说中文的时候跟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4: 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我是比较碍眼，知道吧？
3: 碍眼，
4: 就是碍眼爱表演，就是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说我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要跟着模仿，就是说什么就是模仿它，就多练。然后呢一开始我最先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去北京上学，然后正好有一个去北京留学的机会，我就选择就是不顾一切抛开一切，然后申请奖学金去北京上学。去到那儿了以后呢，让我觉得是一个大转变，就是说我一定要说好，我一定要说的标准。因为当时我就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当时我第一天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在学华文学校学了好几年了。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说一句话，我就去问那个路边的报刊亭的一个师傅，我就问他，师傅哪里可以找饭吃，我就用泰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结果他就回复了我一句说，他就看了表，然后他就说，现在早饭什么早饭，都已经晚上9点了什么早饭。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诶，原来他是听不懂我的话， 啊，是早饭。我想表达的是要找东西吃，但是我说早饭，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感觉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定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
3: 可是你刚才在说你很喜欢演，喜欢表演，就是把你在学习中文的这种学习方法融入到表演当中。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您参加过一次很重要的比赛，
4: 啊，对，
3: 是在长沙。你还记得当时
4: 是，
3: 的那个评委老师对您的评语吗？他给你的这个评价是语言表现能力非常强。
4: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是去做那个配
3: 配
4: 音的环
3: 音，
4: 节，对，
3: 嗯。
4: 就是当时我就配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周星驰的那一段话，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说我爱你1万年的那个。曾经
3: 嗯，
4: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
3: 非
4: 前的
3: 常
4: 那
3: 经
4: 时
3: 典
4: 候，
3: 的那句台词。
4: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是有一个配音的导师，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音演员，所以在教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说我们要演，也要演，虽然我们是配音，但是我们也要演，所以呢，当时我就放开，跟着他演，就好像是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一样，整个动作、表情还有语音语调什么的都。全部都投入进去了。
3: 但是我记得您当时是先在泰国参加比赛是吧？然后
4: 嗯，
3: 再
4: 对
3: 提
4: 的，
3: 到了中国。但是在泰
4: 对。
3: 国当时的才艺表演，我在网上看到是说评书。
4: 因为当时呢，我正好就喜欢看那个郭德纲的那个评书，然后我摘取了一小段儿，就是《济公传》的那个小段儿，我就用那段儿去做评书，因为当时泰国的才艺表演。没有现在的那么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那种。现在好多都是京剧啊、唱戏啊什么的，但是以前我们就比较少。当时因为，然后大家都是跳舞啊、做一些弹乐器啊什么的。但是对于这个评书类的或者相声那个口才类的方面的还是比较少，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哎。那我就练一段这个吧，然后当时我练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一说出来了之后就上口了，就觉得啊也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就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3: 对，因为我看了说你的才艺还蛮多的，就是会说评书，然后在那个长沙的那次比赛呢，您曾经还在台上说了重庆方言。
4: 啊，当时我们那个。指导老师在让我们演讲的时候，他就教我两句那个方言，因为正好是我喜欢模仿，所以我就模仿了他们的方言。我就记得什么四川的火锅好吃好喝，巴适咯。
3: 哎，很像。你现在还会中国哪些方言吗？那你在北京这么长的时间，北京话儿化音对你来讲也不是难事吧？
4: 儿化音还可以，但是北京话还是有点不太懂，因为那个去跟那个。大胡同里面的老师们的机会也不多，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了。
3: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您是从没有中国血统，然后到现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表达，而且有一些地道的方言，您还是会的，那个韵味还是掌握得非常的惟妙惟肖的啊。所以这一段路程，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啊？
4: 大概有20、30多年了，因为我从小就跟中文接触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从幼儿园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心理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喜欢中文，但是就是那样的熏陶，环境的熏陶，还有那样的一个积累的那个路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样的基础，才有现在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嗯，所以之前曾经有一段是不太喜欢中文的，原因
4: 对，
3: 是
4: 就是
3: 什么
4: 小时
3: 呀？
4: 候，因为考试的成绩总是倒数第2、第3名，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3: 太难了，是不是？
4: 就觉得太难了，而且听也听不懂，说也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每个学中文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开口，你不敢说话，因为你觉得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语法，很多 tense，但是没办法去表达，不敢自如地去表达出来，就像跟中文一样，所以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表达，你怕说错，你怕别人嘲笑你或者什么。但是你一旦你过了那个坎儿之后呢，我觉得 那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过程了。
3: 应该说是什么样触发了你的一个转变，然后一直给你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你到现在依然还是挺喜欢中文的，学习中文。
4: 我最主要的动力还是那一些曾经帮过我、照顾过我的那些中国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给我的机会，然后他就慢慢教了我一些中国话，还有中国文化。当我就慢慢的了解，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还有中国历史之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就觉得哇，那个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就很美的，比如说像写书法呀、茶艺呀，什么这些东西，我平时都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一接触到了以后，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吸引了我，然后呢，我想它好像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你就不想学，但是你越学越知道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才是学习的乐趣，所以让你就是坚持学下去。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很多的古代过去的一些文化，我有很多都还不懂，有很多都还不能掌握。然后到现在中国也发展得很快很快很快，太快了，我也跟不上。所以呢，我好像

0: 彭老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是您在泰国学习中文的点滴故事，那么在泰国学习中文的那一段时光呢，可以称之为通过中文遇见了中国。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走进了中国？
1: 我是2009年第一次去到中国。
0: 2009年是来读书吗？还是来旅行？
1: 那时候是来交换一年进修。
0: 那一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哇，我觉得他们教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个真的是专业，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你在中国那一你去中国了一年，回来你的中文就突飞猛进了。然后我就回想到当年我在北京留学的，虽然短短是一年，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那时候我去学的时候，我记得是读高级汉语，那个高级汉语就教会了我很多怎么猜这个生词，因为高级嘛，很多生词都是把那些有意思的词都拿来拼一起组合。词复合词是比较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哇，中文好难，但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老师也教得很好，他有各种方法让你多说多练。然后正好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环境在那里，你每天出去外面，你还是要用中文，所以又有学习，又有环境，又有机会可以表达你的学来的东西，可以运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然后那个。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可以跟朋友交流啊，可以去跟路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可以跟他们谈话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可以多锻炼自己。
0: 刚才在采访当中，你有说你是为了要申请来中国留学义无反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一次交换之后一定要来中国留学？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那个要去交换一年的那个时候，如果我去，我是读大学中间要休学一年才可以去，他不能那申请，就是把从中国拿那些学分拿过来就不行，那时候不是不可以。所以如果我休学一年的话，我就没办法跟朋友一起毕业了。然后呢，我还要多交一点学费。然后呢，我家里也没有太多的钱财，所以我要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我说我有机会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其他我都无所谓，都算了，抛开就去了。
0: 所以你自己要承担自己在泰国的这一年的学费，还有生活费。
1: 对的，对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我不会觉得遗憾，虽然没有跟朋友一起毕业，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经验才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彭文斌。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彭老师，您说当时哈在中国留学一年，这一年的经验塑造了现在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我去的时候就要休学一年，所以没有能跟朋友一起毕业嘛。因为我们泰国就是毕业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一个日期，然后一个大活动。然后呢，我们在大日子的时候要跟朋友啊、跟同学们要一起庆祝什么的。但是呢，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朋友他们都准备要毕业了，但是我们还要多学一年才
0: 对，你
1: 能
0: 还要
1: 毕
0: 再
1: 业。
0: 多读一年大四。
1: 对，要多读一年大学才可以毕业。所以呢，我就觉得哇，有点太可惜，但是也没关系，也无所谓。然后我觉得我去的那一年，虽然我没有能够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我可能要多学一年，都要多付一年的学费。但是我觉得那个去那一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值得。
0: 在中国一年的留学，你具体得到了什
1: 因
0: 么？
1: 为我去那里呢，我就是首先最明显的是中文的水平进步的很大。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呢，就是因为中文水平提高了，所以我有各种的机会去接触到中国的各阶层的一个或者各个活动，比如说他让我去参加什么。大的表演活动，从中国来的一个大的团体的表演活动，我有机会去学习当翻译呀、啊，给那个领事馆啊，给这个我们的孔子学院去做一些大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有价值。然后呢，除了这些大活动了之后，我回来了，老师们都看到说，哎，那中文。

0: 好了，那让他去参加一个汉语桥比赛吧。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准备去参加汉语桥比赛。结果又没想到，又出乎我的意料，就又拿到了那个奖，一等奖。对，后面的机会就更多，又有机会去中国读研究生，然后又有机会去中国读博士，然后呢，又有机会认识到更多的人，去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就是你迎来了更大的一个舞台。
0: 对的，所以呢，要感谢那一天我放弃了那个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感谢那天我珍惜了那个来中国留学的机会，才有今天。我觉得我算是在中文学习里面算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是一种小小的成功吧，成功者吧。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印尼和越南的旅行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

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款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越南的富国岛都是东南亚热门的海岛旅游目的地。巴厘岛呢，多元成熟，适合冲浪、潜水、徒步火山、瑜伽冥想以及体验世界级的夜店和酒吧文化。富国岛呢，精致单一，这里拥有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珍珠乐园和野生动物园等大型的人造娱乐设施，适合亲子家庭。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这里的旅行故事。首先有请张作明。作明，对于去印尼潜水，我想很多游客都非常熟悉了，但是说到瑜伽的话，我想还不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
8: 我觉得瑜

0: 客也很火爆，然后就很想去体验一下。
1: 既然你说到巴厘岛有很多数字游民在这里体验瑜伽课，同时呢，还有很多瑜伽大师也常住在巴厘岛，那么怎么去选择这些大师们的课程呢？
0: 我其实就是看国内平台上大家常去的那几个俱乐部，然后一般都要提前预定的。我选的基本都是那种不需要预定，随时随地就能上课的。基本瑜伽课从早到下午2点，然后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的，就非常的方便。
1: 你在北京做过瑜伽吗？
0: 我在北京做过普拉提，但是没做过瑜伽，做过那种。健身房里面那种瑜伽课，但是不是特别专业的那种。
1: 去了巴厘岛，你做了这个瑜伽课，上了多少节瑜伽课呢？
0: 我去了3次，就是我感觉它跟国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非常有仪式感。一个是那种印尼的传统房屋的装修，一进去就是那种都是原木质地的嘛，就非常有质感。然后配合着那个香薰。人一进去就特别的沉浸，再加上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语言环境，我就感觉身边那些人就是都不是很熟悉，但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你可在国内嘛，大家都说中文，你肯定会害怕尴尬呀，或者是大家群体就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跟一群外国人在一起，你完全就不会紧张。我觉得那个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他会一点一点引导你，比如说第一节课是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放松才是最舒适的？其实瑜伽这个运动主打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身体，找到一个运动的舒适区。它是一个伴随着呼吸，然后伴随着放松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能让你很沉浸的去沉浸在里面。
1: 首先是报名参加这样的瑜伽课，在网上报名之后，然后你到达巴厘岛就可以直接的去约课了，对吗？
0: 对。
1: 一间这个瑜伽的教室，教练是不固定的，但是这个教室是固定的，
0: 对的，对的，
1: 按照你的预约，你来了就行了。
0: 是。然后还有一点很牛，因为那家瑜伽室，它同时还是一家按摩店，瑜伽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旁边洗澡，然后往右走就是一家按摩店，他们俩
1: 帮
0: 就
1: 你
0: 是。
1: 放松哈。在巴厘岛做瑜伽，所有的教室都是在大海边上吗？
0: 不是，因为巴厘岛特别大，有一部分它是在海边，比如说叫水明漾，还有库塔海滩，就两个热门的地方。然后，其中岛中间的一个地方叫乌布，它主要都是梯田还有森林。乌布的瑜伽教室就是那种在稻田里，然后在森林里这种的，像库塔海滩和水明漾就是在海边。
1: 确实哈，既然瑜伽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链接，在巴厘岛肯定像你描述的，如果去上一堂瑜伽课的话，会特别的带感哈。
0: 是的，是的，我发现，就是印尼当地人会随时随地的去做瑜伽，就是去放松、去拉伸，包括在海边，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有很多别的访客，他们甚至就会在一块草坪，然后自己晒着太阳，然后在泳池旁边就那样自己的拉伸，
1: 那在巴厘岛上瑜伽课啊，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呢？
0: 非常的便宜，人民币几十块钱。
1: 一节课，
0: 对，一节课，
1: 一节课的时长有多长？
0: 90分钟。
1: 90分钟，它每一节课都是独立的吗？
0: 它分几个系统，比如说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进阶的，然后还有那种拉伸的，它是不一样的板块的。
1: 那你这一次的3节课报的是哪个级别的？
0: 我报的都是初级课，因为瑜伽它那些动作看似简单，实际都暗藏玄机，你必须非常的熟练，你得做到位，然后才有效。其
1: 那
0: 实
1: 这
0: 是一个很难需要积累经验的运动。
1: 瑜伽课是需要一个人慢慢的坚持，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韧带和身体的一些机能发掘出来，这个感觉哈。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美好，就是在建立自我。就是肉体上还有精神上双重建立。
1: 那么你上课的这3堂瑜伽课，这个教练是同一个教练吗？
0: 我上的2节是同一个教练的，另外一个是一个男教练的。
1: 都是国际教练，对吧？
0: 对，
1: 用
0: 都
1: 英语
0: 我们，
1: 授课。
0: 英语授。
1: 那么你在上课这个中间和教练会进行哪些互动呢？
0: 其实互动就很少了，教练只是会摆正你的动作，给你做示范，因为他一般都是1对10，

0: 一个教室里面可能有10个人一起上课。
1: 那这3堂课上下来之后，除了放松之外，除了有仪式感之外，还有什么呢？
0: 我觉得它让我觉得瑜伽可以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工作，我是自由职业嘛，然后每天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把瑜伽做成晨起唤醒运动的话，我这一天都会特别的元气，都特别的美满。
1: 是这一次你的巴厘岛瑜伽之行带来的哈？
0: 对，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可能就是在我烦躁的时候，有的时候早晨会很焦虑，或者晚上会有一点失眠。我一般会在晨起还有睡前，去跟练一下那个瑜伽视频，然后就会觉得，确实不一样，就是自己会得到一个自己的节奏会打破吧，会延长你的节奏，然后你一静下来之后再去干别的事情，就会有个缓冲，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铺垫。
1: 那么现在从巴厘岛回来之后，慢慢的养成每天做瑜伽的习惯了。
0: 对，我现在基本可能2、3天做一次。
1: 这也算是你这一次巴厘岛的红利哈。
0: 对，红利让我认识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确实不错。
1: 刚才我们浅聊了一下瑜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潜水。
0: 这次我突破了，我考到了 AIDA 3星。AIDA 一共就是1星、2星、3星、4星，然后就是教练，它一共有5级，然后现在是第3级，所以就是3星算是一个从业余的潜水员变成了一个

0: 问题，巴厘岛的海域有很多的暗流。我之前我二星是在菲律宾考的，菲律宾我们去的是平静水域，就底下没有那么多流。但是巴厘岛的海它是有一个暖，它有一个对冲流，就是你在水面上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了流，你就不能继续下潜了，因为那个流会把你带走，并且越带越远。那个流其实是很危险
1: 很
0: 的。
1: 危险，对。
0: 但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是。我们下的那片海域叫图兰本，是一个潜水胜地。然后你在海面上，你能看到阿贡火山。阿贡火山是巴厘岛比较有名的一个火山，就是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难忘。你看海天一色，上面是蓝蓝天空，底下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但你远处就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火山，你就觉得人与自然在这一刻达到了特别极致的平衡。
1: 所以那个暗流也不怕了吗？
0: 暗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呕吐。
1: 呕吐，这次潜水你遇到暗流了，对吧？
0: 遇到了很多次，
1: 为什么暗流会带给你这种呕吐的这种体验呢？
0: 因为它特别的不平稳，你在水面上抓那个浮球就会特别晃。可能我之前在别的海域没有这么大的波动，但你有波动，你就必须一直保持在水面上，然后它那个浪就会打得你特别的眩晕，然后再加上可能起来的比较早，因为我们都是晨起，可能7、8点去潜水，然后就是空腹，就是会有一点生理反应。
1: 这种暗流带给你的晕船啊、晕车啊，那种感觉一样吗？
0: 加倍加很多倍，因为你
1: 更
0: 就
1: 加
0: 相当于
1: 强烈
0: 是
1: 哈。
0: 在，对，你就相当于一个在海面上的船。但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是，我们出去还去了一个地方叫佩尼达岛，开船开了很久，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岛。然后里面有一个潜水点叫 Manta Point，就是魔鬼鱼点。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魔鬼鱼。那个因为早晨那一片流的。是相对于平缓的，所以魔鬼鱼会去那个地方用水流刷身体。
1: 魔鬼鱼长什么样子啊？
0: 魔鬼鱼就是它有尖尖的那个刺，然后是一个像一个大扇子一样趴在水下，然后特别大一只，它像眼镜蛇的那个头。
1: 之所以叫魔鬼，是因为外形，对吧？
0: 对，外形特别像恶魔，但是其实它大家都被这个名字骗了。它是一种性情特别温顺的动物，
1: 它对于潜水者是友好的。
0: 对，很友好。它可以跟人一起共游。然后我这次拍了很多的 Manta 大片，
1: 其中一部分就是和魔鬼鱼共游，是吗？
0: 对，然后那个画面特别的和谐。但是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那个体型真的吓到我了。它大概有两次。就是它那个展翅的长度能有3、4米那么长，就是
1: 最大
0: 比
1: 的
0: 我
1: 魔鬼鱼呀、
0: 普通的都有3、4米，还有
1: 啊。
0: 更大的。
1: 那你会跟它有多近的距离呢？
0: 我第一次我特别特别恐惧，我不敢靠近它。但是第二次下潜的时候，有一只鱼它主动向我靠近了，然后我离它大概有半米左右。但是明文规定不能离那个鱼太近的，因为它们如果受到惊扰会逃走。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刘汉。欢迎刘汉。虽然说富国岛是越南的最大岛屿，但是这里的中国游客并不是很多。
4: 对对对，因为它是位于越南的南部，但是跟越南整个这个国土呢，并不是相连的，它是单独的一个岛。在越南的西南部，实际上跟富国岛整个是跟柬埔寨是更近的，因为它位于柬埔寨的南部，在越南的西南部，啊，所以它本身是越南的一个行政特区，面积有590平方公里吧。然后富国岛现在是对咱们国人免签的。国内呢是有从上海，然后香港也有直飞的啊，这两个地方有直飞的航班到富国岛。虽然说是免签，但是他下了飞机也要走一个流程，就是说要填一张表格，然后再给你一张入境的纸啊，再入关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就直接拿着护照直接过关的那种。
1: 那么富国岛既然是越南的第一大岛，那这个岛上的一些概况啊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跟我们整体上的东南亚给我们海岛的感觉，都差不多，但是呢，它我感觉好像比 泰国，比如我们常去的一些普吉岛、苏梅岛，都要消费要

0: 整体消费啊便宜得多。那富国岛呢，就目前来讲，可能我们中国人去的还比较少。然后我在富国岛看到的，可能也是一些欧美的游客还比较多一点。那相对来讲，像我住的那个酒店，在富国岛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酒店了。也算是一个五星的酒店，而且他那个酒店有那个在岛上比较网红的一个，在岛上比较知名的这种无边泳池吧，很多人都在那个泳池去拍照，那个酒店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住的那个城景房，每天每晚大概400多块钱吧，当然它还有海景房是会贵一些，500多块钱，但是你要跟那个苏梅岛还有普吉岛比起来已经相当便宜了，而且房间也很大。它酒店里面呢也有几个餐厅。那我在酒店吃了2次的一个，它有一个叫海鲜自助餐，那合人民币还不到200块钱，然后鱼虾蟹什么的，像
1: 应有尽
0: 基
1: 有
0: 本上
1: 哈，
0: 对都有了，所以还是算相当便
1: 你也到过很多次了泰国这些岛屿了，富国岛和那些
0: 宜。
1: 岛屿相比的话，旅游设施呢，有什么差别吗？
0: 它这边的旅游设施也不亚于泰国，而且就是最近一些年是为了可能是越南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业吧，也在富国岛建了很多的那个大型的这个娱乐设施。
1: 那既然是旅游设施差不多，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也相差不多的话，那的确富国岛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哈。
0: 对，目前来讲还是挺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国人去的不是那么多，然后，
1: 比
0: 整
1: 较
0: 体
1: 小
0: 消费，
1: 众，
0: 比较低，包括它的那个夜市啊，因为在我住的那个酒店附近，就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富国岛最大的那个夜市，那个夜市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包括我还在夜市吃了一顿海鲜。我知道那种那个赖尿虾嘛，就很大的那种，就说那个皮皮虾巨大的那种。我在泰国，我在普吉岛吃呢，大概是400多块钱吧，吃了2只，就人民币400多块钱人民
1: 只
0: 币
1: 能
0: 吃
1: 吃
0: 了
1: 2只。
0: 2只。那我这次在那个富国岛的这个夜市嘛，当时问了一下价钱，他跟我说是大概1只90块钱人民币，然后我还挺惊讶的，我说确实要相比起。其他之前吃过的地方就很便宜了。
1: 而且做法相差也不多哈。
0: 对，椒盐很好吃。
1: 那么富国岛既然是和泰国的一些岛屿相差不多的话，那富国岛它有什么独有特色的一些旅游项目呢？
0: 有2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推荐一定要去的。那一个是这个在位于北部的富国岛北部的一个叫富国大世界，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威尼斯。那个水城威尼斯的这么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商业和文艺表演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建筑群体。实际上，它是在2021年4月才开业的，挖了一条人工的一个运河，然后在运河的两侧，然后建了很多这种，非常浓郁的各种颜色的这种鲜艳颜色的这么一个商业建筑，就是在运河的2侧都有这种建筑。就完全模仿这个水城威尼斯来建造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就是威尼斯的这个钟楼，然后还有那个威尼斯的标志那个金狮，大的金狮，它这边都有。
1: 那运河上的交通工具也肯定是甘多拉，是吧？
0: 对对，没错，还真是完全就是模仿这个威尼斯的。我那天去的是，实际上是下午去的，下午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因为天气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炎热一些。

0: 完全是用竹子搭建的一个方形建筑啊，被称为那个竹子传奇，这个
1: 用竹子搭建的，
0: 挺有特色奇，这个
1: 用竹子搭建的。
0: 挺有特色的一个门脸式的一个建筑吧，就方形的建筑嘛，然后东南西北四面都有这个出入的门儿，然后你走到里面最中央的地方，抬头往上看也是镂空的那种，还是挺奇特的一个啊。在
1: 对。
0: 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处在东南亚嘛，反正第一次看到这个竹子来搭建的这么一个一个建筑，就是去的话，一定这个地儿一定别忘了去看一看。
1: 那从这里边就进入了这个富国大世界了哈。
0: 对，就是它是这样，这个竹子传奇的这个建筑呢，是在富国大世界的门的对面，就是它在门口的一个广场上。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富国大世界里面，两侧就都是，步行道，然后中间是那条运河，然后运河上有大概五六座不同造型的这个桥梁吧，两侧都是这种商业建筑，大概有三四层，被漆的不同的颜色，餐厅啊、酒吧呀，还有一些小的咖啡厅，包括卖冰激凌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门口都有这个遮阳的这个就阳伞，然后都是，有那个也可以坐在门口喝饮料啊、吃冰激凌啊、欣赏游人啊什么的这种。那晚上的人是会比较多的，因为它晚上有一些灯光秀。

0: 道上，因为那个步行道很宽，就像迪士尼或者是环球
1: 是，
0: 影城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他表演就穿插在那个迪士尼或者是环球
1: 是，
0: 影城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他表演就穿插在那个步行道上。
1: 那进入这个富国大世界需要购买门票吗？
0: 哦，没有，这因为它是那个就完全开放式的，但是那个富国大世界的里面呢，有一座泰迪熊博物馆，啊，
1: 泰迪
0: 这个
1: 熊
0: 是要，
1: 博物馆。
0: 对，这个是要门票的，这个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这个粉丝，还有一些小孩子啊什么的，我看有些带着孩子的家长都会去那个泰迪熊。

0: 它，我刚才说嘛，就是它的，实际上它这个在运河的两侧有很多的咖啡厅。最后我是在泰迪熊的泰迪，最后我是在泰迪熊的泰迪熊博物馆上面的有一个小咖啡店，然后也是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在那里面坐了一会儿，然后要了一杯咖啡。那个小店也布置的挺好的，也有很多泰迪熊，就是泰迪熊，很大的泰迪熊做成那个 waiter 的那个样子，然后
1: 一个主
0: 去
1: 题
0: 给
1: 咖
0: 大
1: 啡
0: 家
1: 馆
0: 服务
1: 哈，
0: 的样子啊，对，当然有很多人在那照相啊什么。
1: 其他还有什么可以体验的吗？
0: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位于南部的，就是这个福国岛南部的一个日落小镇啊。实际上，这个日落小镇呢也是模仿这个欧式建筑的，它是模仿这个罗马
1: 罗马。
0: 的，对，而且它有一个广场，然后也有那个模仿这个罗马的古罗马的那个斗兽场呢，就是那个残疾的那个，它那边有一个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它那个缆车站实际上就是这个模仿这个古罗马斗兽场残迹建造的。在日落小镇呢，实际上我们去就是先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最长的跨海缆车。
1: 这个跨海缆车大概有多长距离呢？
0: 这个跨海缆车是大概是，7800多米吧，然后整个的这个在缆车上的时长大概是20分钟左右，是那种方形的，然后里面可以坐大概20人的那种
1: 20人。
0: 20个人，对，挺大的这么一个缆车，然后你从上面缆车上面望下去就非常壮观，因为下面都是这个就
1: 海
0: 是蔚
1: 面
0: 蓝的
1: 哈，
0: 大海，然后还有那个整个日落小镇，其实日落小镇也都是。那个建筑都是那个，就跟复活大世界也是一种彩色的，各种颜色的，然后欧式的那个建筑，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非常的漂亮。
1: 这个跨海缆车购票的问题呢，是不是需要提前在网上购票呢？
0: 没有，我是之前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说到那儿就可以。我是到了那个缆车站，然后现买的票，是可以提前买票的，而且好像也有一定的优惠，优惠不是很大。就是它有几种，就是你单坐
1: 几
0: 缆
1: 种
0: 车的
1: 票价？
0: 价格，然后你是跟那个太阳大世界这些游乐设施捆绑在一起的价格，然后还有再加自助餐的价格啊，是这样。我是直接就是买的那种缆车的票，然后虽然下来到那个太阳大世界，它是不要门票的，但如果你要玩那些游乐设施，要单买票。那我只是在里面转了转，并没有玩，因为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那里面的东西
1: 可是更加年
0: 太
1: 轻化，是吧？
0: 年轻人比较受欢迎吧。这个跨海缆车呢是分时段运行的，不是说一天各个时间都有。

0: 1944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重返扩张区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詹春佩，一位90后， 也是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她荣获过很多沉甸甸的荣誉，比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等。詹春佩成长于浙江中部，因为家人的建议，她高考填报了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她入职上海海事局， 随后登上中国综合能力最强的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林一轮"， 先后参与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搜寻、桑吉轮燃爆应急处置等等一线任务，一路从詹三副到詹船长完成了与海洋的双向奔赴。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90后优秀共产党员，
2: 聆听属于他的深蓝故事。其实我从小的这个经历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我小时候我生长在浙江中部，然后也不可能到海边，不大可能到海边去，那时候交通也没那么便利，我甚至从小都很排斥海鲜的，闻不了一点腥味，因为我从小接触到的海鲜都是冷冻到我们那边的，小孩子又怕腥。<笑> 我真正开始了解到航海是我高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报了很多提前批的院校，其中就有上海海事大学的航海技术专业，这个是当时我有个堂哥，他就在海军，他说这个专业也不错，给我一个参考，我把它放在了第一志愿，所以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然后学了4年的航海，在毕业了之后， 因为当时女生能够上船的机会非常的有限，然后当时知道上海海事局可以为我们水上专业的毕业生提供1年的上船航行实习的机会，我觉得我就算这辈子没有机会一直在航海这条路上干下去，但是有1年的海上经历一定程度上也是圆了我一个航海梦了，所以我就这样去基本上相当于釜底抽薪的去考了上海海事局。 然后在前期，因为我们第一年是出任培训，前期我表现也确实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认可，所以在当时马航搜救需要人员去换班替补的时候，领导联系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简直就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一艘， 当时我们也是海事旗舰船上，海巡01轮，对，海巡01轮上去参与到这一次的工作。那个时候，01其实在南印度洋深处参与开展各种 马航MH370客机的救援工作。 我当时在海上见到它的时候，那一幕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特别的美轮美奂。我们是 当时是到了澳大利亚的珀斯之后， 然后船在锚地等着我们换班人员， 我们沿着那个海堤车一路开过去， 远远的看见，就是那天阳光也好，阳光好的时候水就是那种宝石一般的蓝色，而且水面很平静，波光

0: 好的双向奔赴。
1: 所以那个时候那一次搜救的工作，现在当时是执行了多长的时间呢？
0: 我去的时候，
1: 那一次搜救的工作，现在当时是执行了多长的时间呢？
0: 我去的时候，前期的搜寻其实已经开展了有五个月了，五个多月了。然后这一次的海巡01参与过的这一次任务，前后一共是216天，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对，我们当时是中方第一个抵达现场，也是最后一支撤离的中方搜救团队。但是我们其实总共中方政府一共派出了8艘舰船，5架直升机。
1: 那一次的

0: 实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海上长时间褪去了很多浪漫的想象啊、光环啊，切实的投入到里面，才知道我适不适合做这个，我能怎么去发挥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去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面中，在这里扎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答案，我适合做这个事情？
0: 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坚守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也一直在纠结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因为确实我身边的同事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们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肯定不是最全面最棒的那个一个，但是我有我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在这条路上，虽然前面走在我前面的女生还不多，但是我可以把这条路走宽。
2: 夜晚的大海会是什么模样？在中国海事局迄今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林依轮上，詹春佩与这片深蓝相伴已经超过了10年的时间。无数次值守夜航，他眼中的海上夜晚会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风景与考验呢？
0: 其实夜航对于相对于白天的航行来说，就是其实需要我们更加的增加那种关注度跟警惕。我是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就是其实我从小我是不爱睡午觉的，但是从到船上工作之后，因为从一开始我是值的是三副班，也就是每天早晚8点到12点的班头，那在值晚上的班头之前呢，我到后面就发现我如果中午没睡觉，我晚上那个到后面我就容易犯困，然后精神注意力一不集中，就可能会没有敏锐地捕捉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就会可能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

0: 一套程序，然后去适应这件事情，做好。
1: 对，因为晚上的航行是需要通过各种船舶信号来识别的。说白了，传统的航行就是靠号灯，晚上主要就是靠号灯。船舶在船头、船中、船尾两舷，它都要显示规定的颜色跟灯弧范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船跟我们有没有存在碰撞的可能跟威胁，然后提早做出判断跟处理。那现在当然有了雷达跟电子海图 AIS 这些之后，就是好情况又好了，给减压了很多。但是这些也一直还是要持续的关注的，需要高度的注意力。
0: 是不是说了这么多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时间我都在工作并没有关注？
1: 不，也不是那个，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他说千说万，但是但凡是个航海人特别会关注的特别敏感的一个词就是安全，或者说平安。但凡跟这个词可能会哪怕会犯忌讳的，我们都会避称。然后
0: 所以说在船上是有很多讲究的，是不是这么说？
1: 对，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讲究，有的可能是带有一些玄学的色彩，但是也有很多其实是通过经验跟教训得出了一些简单的结论。话说回来，就是其实海上的风景哪怕是晚上也是留给过我很多震撼的。我记得第一次从印度洋返航回国的时候，当时因为那一块水域基本上没有船，然后外面就是一片漆黑，可以说是完全漆黑，然后那天能见度又好，我上驾驶台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位船员把我拉到驾驶台的门边，说非常激动，说把门一推开，然后我就看见漫天的星空，就仿佛在你眼前，然后就像一块天鹅绒的黑色的布上放着大大小小星光璀璨的各种钻石那种感觉。而且那时候还在南半球，能看见南十字星。然后他在旁边感慨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我猜你也没有。那个一直至今都是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
0: 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画面。
1: 对，然后后面在海上如果看到能见度好一点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外面去拿着望远镜去看星空，也会怂恿其他的就在不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况下去外面去看看那个远海的这种星空的景象。然后还要提到一个点，就是也是非常美，就是我们在海上我遇到过几次荧光海，就是海面打出来的水会发光的，但其实是一种海洋污染。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从2013年到2026年，詹春贝一直在海巡林依轮上持续任职，而他也一路从詹三副走到了詹船长。对于一位90后女性，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其实从我接手这条船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效、纪律性各方面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直坚守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船上其实高级船员全部都是在职的国家公务员，然后就是水上专业的安排到船上来，然后普通船员都是退伍的海军士官士兵，本身纪律性各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就是等级制度是可以说是很森严的。然后另外一个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不是突然间空降到这条船上的，我在这条船上从进入到扎根到我做到船长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很多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大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关系。我们学航海的，我们讲究一个我们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验实操考核，就是驾驶台资源管理，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工作，由船长统一来协调，做协调处理。船长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好管跟理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单管，而是要梳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大家的中间如果有症结都疏通了，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需要去较劲。
1: 我觉得詹船长说的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他不是空降在这条船上的，他是一路在这条船上从见习三副
0: 对
1: 对，一直成长到船长的这个位置上。
0: 对，我当时我在要提拔我做船长之前，我也有过担心。我问当时我的师傅，也是零幺的首任船长，我说您凭什么觉得我可以管好这条船，我能当好这个船长？然后当时师傅说因为你没有坏心思。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回答就怎么说呢，就是谁有什么坏心思吗？大家都没有什么坏心思。而他说不是，他解释就是说，虽然你刚做船长肯定会有不熟练不够老练的地方，我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个是难免的，但是大家都因为了解你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你做的任何决策做的任何考虑，你不是带有自己的私心的，都是为了团队好，这个是这么多年我给大家一起共事下来大家有的一个默契。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实事求是的，我在船上也一直注意一点，就是大家平时大部分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家文化，我们

0: 还是会批评，这是我对自己、对对方、对这条船的安全负责。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从一开始我就一定要立志做到船长，我一直以来都是给自己设一个中短期的目标，做一个三五年的目标。比如说我刚上船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至少做到二副，先做到三副二副试试，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哎，回顾一下，然后再展望一下，觉得我还行，我还能再继续往前拱一拱，然后再做到大副，然后进一步做到船长。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吧，但凡觉得我还行，我就不想放弃。我记得刚去前往马航搜寻之前，就是在领导给我打完电话征求我意见之后，我其实虽然硬得很爽快，但是内心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一个，我虽然在当时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还行，但是真的到了海上那个世界，我会不会遇到很多我没有遇到过的状况，我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去了没帮上忙，我还给别人添麻烦，有很多的思想包袱。但是当时我给我朋友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朋友很好玩，他们就是几乎众口一词的，你来问我们意见干什么，我没有，就是我们知道你根本拦不住你，你不是来征求我们意见的，你就是希望我们给你一些更多的肯定。我知道你去了可能会受苦，但你不去肯定会后悔。我感觉我就是等的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挑战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很多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磨着磨着就把当时觉得难以过去的这些难关磨过去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讲述里边，我们其实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你始终提到其实前面并没有你能够看到的女性的榜样，对于你来说你要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前所未有的路，但是你也很希望把它做好，能够给后面的来的女生，然后给他们提供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0: 对的，其实也有，当时也有，但是在国内大陆确实就是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1: 那你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所以当你成为船长是哪一年呢？
0: 我真的成为船长是在2024年的2月1号正式任职。
2: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间的流转，中国人与海洋的互动在这些年里发生着很多变化。那么在詹春佩的眼中，这些变化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第一是海上力量的壮大。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海事系统，我们最早列编的时候，我们是海事系统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5000吨级的有巡航执法搜救功能的大型海事公务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旗舰，但现在我们光海事就有03、06、08、09还有我们01，那么多船在我们的沿海的各个重要的点位上可以进行立场的巡视巡守，然后也可以随时做应急处置，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监管力量的提升，像以前我们可能不一定都最多到得了，都不一定到得了，因为哪怕是十多年前可能都还很少有具备远海巡视功能的大型执法船，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中国沿海敢在我们中国沿海随便排污的船已经少了非常多了。以前是因为我们对远海的监管能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港内水域，但现在我们不断到得了，还把所有的信息借助陆海空天的这些设备，卫星也好，天上的卫星也好，还是飞机也好， 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到得了，也看得见，传得回，也管得住。
1: 嗯，
0: 所以我们。

0: 的监管能力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然后现在也借助各种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也不断在做，我像我们一直在做课题啊，也是为了不断的跟上这些脚步，甚至走又找机会走在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海上的这些动态也好，海上的这些力量也好的关注也越来越紧密跟热切。我们因为我们船舶它也是会每个月进行对外开放的，我们能感受到想去近距离了解航海了解海洋的社会公众也在这个队伍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他们的信息面也是在越来越宽广，现在尤其是甚至像一些小朋友，几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信息面甚至都超过我们一些成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中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

郑和首次登陆的港口至今仍取名三宝垄，位于狭长的爪哇岛北部中央。此地附近的狮头山上本来有个山洞，里面很宽大，传说这个洞中毒蛇极多，向来没有人敢进入此洞，而郑和进到洞里，毒蛇皆销声匿迹。他就在洞中悬帐设榻，从来没有受到过蛇的干扰，所以当地人认为郑和是神而不是凡人。这个洞后来就叫做三宝洞，因为是在山腰之内，所以外面特地砌了一个石梯，然后才能步行而上。洞前筑亭，陈列香案，亭上四周悬挂莲额，目不暇接。有一副对联出自章太炎先生的手笔，上联是“识君千载后”，下联是“而我亦能无”。好多人因为自豪向对联膜拜。亭后即石洞，洞门上有双龙抢珠的图案，两旁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受命皇朝临海国”，下联是“刘宗石洞必人家”。洞中共有郑和的塑像，香烟缭绕，香案下有井，水清而冽，名叫三宝井。这三宝洞相传是郑和晚年成仙的地方，这当然是一种传说。现在三宝垄的华侨仍把每年阴历六月三十日作为三宝大人出道的纪念日，每到这天，华侨们要组织迎神出巡的庆祝会。每到这天，华侨们要组织迎神出巡的庆祝会，三宝洞前必有一番热闹，锣鼓喧天，爆竹雷鸣，人山人海。离三宝洞不远有一处名叫三宝墩，相传郑和所率领的一队兵船在这里停泊的时候，曾有一只船沉没海中，这海后来就变成陆地而成仙境，华侨在此处筑一土墩以留纪念。

上施了点法术，顿时从海中长出一个岛来，这便是现在的邦加岛。还有一则美丽动人的异国情侣的传说，也和郑和有关。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海口地区，有一地方名叫安族，那儿有一座大伯公庙。所谓伯公庙，犹如国内的土地公庙，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令人奇怪的是，要到该庙去烧香磕头的人，前一天都不准吃猪肉和臭豆。臭豆是印尼人煮辣椒菜时喜欢加进去的一种豆类。不准带猪肉以及臭豆到庙中拜大伯公，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种禁止带猪肉和臭豆去朝拜的不成文法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三宝太监下南洋的时代，那时候船队驶到当时的雅加达，泊船的码头叫做金星海港，就是现在的安族。当时的安族到处充满沼泽，丛生矮木，只有八岔一带才是高地。而每当夜晚到来时，四处的村民便都围聚在八岔那边看当地人表演土风舞，有许多美貌的舞娘随着古乐起舞，这也是各族人士唯一解除烦闷的地方。当郑和的船只在此停泊时，其中一位船上的厨房师傅，大概也是为了解闷消愁，竟然接连几个晚上和大伙儿一同观赏土风舞，并深深地被其中一位美貌的舞娘所吸引，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一晚，郑和的船要在半夜离去，而这位厨房师傅却因为痴恋那位舞娘，竟把开船的时间都忘了，于是船开走了，而厨师却留在了安族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一对异国情侣就这样快快活活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并于死后被人崇奉，称作圣木公。当1954年在修建这座大伯公庙时，两人的神位都被安置在了。

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章，郑和时代的爪哇风俗。郑和船队在爪哇停泊的时候，跟随船队航行的费信上岸采访，将其见闻记录如下。爪哇国古名蛇婆国，该国有四部分，都没有城郭，只有村落。其他国的船只来时，先到一处叫做杜板的村庄，再到一处名叫新村的村落，再至一处名为苏鲁马邑的村子，最后到一处名为满者伯夷的大村庄，也就是当时爪哇国王居住的地方。王宫比较简陋，四面以砖为墙，高三丈余，周围约300步，门管森严，屋高4丈，覆地以板，板上有藤花席，人在上面盘膝而坐。国王的装束，蓬头，戴金花冠，胸部为一条嵌丝佩巾，再用锦旗把腰缠起来，叫做压腰，腰配短刀，叫做

0: 刺头，不穿鞋，赤脚出入，外出骑象或坐牛车。一般老百姓，男子蓬头，女子垂髻，上穿衣，下配围巾，男子也是腰配不刺头一把。这种刀从三岁小孩到百岁老翁，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刀柄用金或犀牛角、象牙等雕刻成人形鬼面状，制作很精巧。他们全国不分男女，都很爱惜自己的头部。做买卖时钱物不明，要拔刀相斗；喝醉酒一语不合，要拔刀相向。你若侵犯了他们的头部，他们也要拔刀报复。刀子既已拔出，当然就是强者为胜。戳死人的，只要有办法躲过三天不被逮着，就可以不偿命；否则当场被逮着，就难逃被戳死的命运。这个国家没有所谓鞭挞之刑，事无大小，只有一种刑罚，即用细藤将犯人的两手反绑，拖着走几步，就用不刺头在犯人的要害处刺一两刀，犯人就一命归天了。在这个国家，杀戮是常事，人命不值钱。在这里，中国的铜钱可以通行使用。令郑和费信感到惊奇的是，杜板这个村庄有很多广东及漳州人留居于此。郑和船队离开杜板，向西航行，到了新村。据当地人说，那儿本是海边滩地，因为中国人移居此地而聚成村落，所以叫新村。郑和等见到该村的村长原来是个广东人，村长说，全村有1000多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金子等货物，一应番货多有卖者，居民因此都很富有。船队离开新村，继续航行，来到一处港口，水是淡的，原来有一条河在此入海，河流水浅，大船无法进去。郑和费信等乘小船航行20多里，到达叫做苏鲁马邑的村落，番人称他为苏尔把牙，也有村长管理番人1000多家。郑和等惊奇地发现，其中也有中国人。该港口有一处大洲，林木茂盛，据当地人说，其中有长尾猢狲万余只。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船队离开苏鲁马邑，再行80里，到达一个叫张姑的埠头。郑和等登岸，再往西南行半天，便到达了国王所居住的满者伯夷。那儿有番人200-300家，有头目7-8人辅佐百家，有头目7-8人辅佐国王。爪哇一年到头就是夏天，田稻1年3熟。室内坐卧没有床凳，吃东西没有汤匙和筷子，不分男女，以嚼槟榔消遣，而且整天不绝于口。要吃饭的时候，先用水漱出口中的槟榔渣，把两手洗干净，然后围坐在一起，用盘子盛满饭，浇上酥油汤汁，以手搓入口中而食。爪哇全国有3种人，一种是西番各国因做生意而流落此地的人，衣食各方面都很雅洁；一种是唐人，都是广东、漳州、泉州等地流寓此地的人，食用各方面也很华美；另一种是当地人，长相怪异，崇信鬼教。这些人吃的东西非常粗恶，如蛇、 蚂蚁、虫子、蚯蚓之类的东西，它们只要以火烧至微熟便吃。家里养的狗与人用同一个食器吃东西，晚上也睡在一起，根本不以为然。每年照例有竹枪会，于初春举行。这是一种比武会，由国王主持，两边

那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双妇就跟着圣者回家。婚姻之礼，男子先到女方家，成亲五天再迎归家中。男子打铜锣铜鼓，吹耶可筒，前后以刀盾围绕。女子披发裸体，光着脚，身上围着嵌丝佩巾，配着金丝饰物，手腕上戴着金银宝镯。邻居亲友以冰

子女会在旁悲嚎哭泣，好像运气不好似的，然后把剩下的尸骨弃入水中而去。妇人及头目等尊贵的人将死时，有的宠妾会先与主人立誓，发誓主人死后愿意同往。到了出殡的那一天，用木头架一高塔，下筑柴堆，纵火焚棺。等到火焰盛烈之际，那些立过誓的宠妾两三人则满头戴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上木塔，嚎哭良久，窜入火内，与主人的尸体一同焚化，以为殉葬之礼。当地也有娱乐活动，每月十五日，月圆清明之夜，就会有妇女二三十人聚集成一队，以其中一个妇女为首，相互间以臂膀相连，在月下漫步而行，合唱梵歌。队伍到富贵人家门口时，则赠以铜钱等物。当时岛上已有文字，也有文法，但是没有纸笔。当地人用刀将文字刻在一种树叶上，语言甚柔美。另外，岛内还有一种文化较高的人，用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做成如书卷一样的东西。其盘膝坐在地上，将图画也立于地上，每展出一段图画，就像坐在面前的番人高声解说此段话的来历。众人环坐而听，听后或哭或笑，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以上都是费信记载在《瀛涯胜览》中的内容。郑和当年到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文化如此，但已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记录表明，华侨当时在爪哇已经很有实力了。那么，南洋各国的华侨是如何产生的呢？据研究，除去为了通商及国内的经济因素不好，劳力过剩往外移动之外，在政治方面，唐朝的黄巢之乱是造成华侨集团产生的最初原因。此外，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宋朝的移民流入爪哇，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郑和时代以后，则又有清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必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北部时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5米，小一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中国政府日前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以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

0: 关于吸引外资、利用好外资，我们一直不断地出台政策。那么这次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意？会聚焦解决外企外商关注的哪些问题？我们会以怎样的诚意和力度将外资引进来扎下根共成长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中五个方面提出的15条举措针对性如何，又在如何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收集和梳理出来的。
1: 此次行动方案在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方面，首先聚焦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以往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等举措。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还将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且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
1: 除了服务业，扩大准入方面还重点提到了医药产业外资的扩大开放。方案中明确，将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化学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同时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也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内容，其中就明确了要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进一步提出要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拓宽服务保障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
3: 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
1: 如何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其中明确，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郑勇介绍，
4: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
1: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5年前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至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在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除了服务业领域，还有制造业领域。2025年，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就此结束。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 也就是说准入问题

0: 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1: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核心目标导向，意为巩固外资基本盘，稳住引资规模，促进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那么固稳促优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的解释。
2: 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稳外资的那个行动方案里面，它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它首先还有促优，所以它不单是注重规模，它也注重质量跟效益，外资的质量跟效益。第二个，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单是注重原来的新增外资，它还注重存量外资的再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它其实是在转变一些我们原有的利用外资的模式，比如原来可能更关注绿地投资，那下一步可能是并购等等这类的投资模式，可能进一步的有新的一些发展方向。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此次印发的方案里提到，关于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啊等等这些特定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地区有开放，但在全国层面上这么明确的表述出来，这还是可能从我们这个文件来说应该是第一次。那它说明整个的那个教育领域的开放会往前再走一大步。然后这里面也体现了，当然教育的开放一是体现了就是老百姓比较关切的，比如说老百姓民生比较关切的高等教育的开放，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老百姓孩子的，原来都出国留学现在

0: 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工作力度，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相关领域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开展的采购活动应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像如此细致的表述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的解读。
1: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很多的尤其服务领域，它可能涉及到准入又不准入的问题非常多，然后国民待遇的问题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是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重的一些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聚焦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一次其实明确提出，比如说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比如科研院校的这些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呀，要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就是不能实行非国民待遇、歧视性待遇。

0: 提振消费行为里的政府补贴是否也会同样覆盖到外资企业呢？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认为，
1: 因为我们未来我们库内需，我们提振消费是我们库内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一方面把外资企业纳进来，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服务供给，也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供给。那第二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提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未来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那未来当然，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提振消费里面这些优惠

0: 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涉及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国民待遇，比如说还有下一步的比如说政策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圆桌会议来促进解决好外资企业等等类似的反映的等问题等等。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实际上对于许多外资企业来说，他们都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资产已经不是是否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配置。那对于中国来说，从准入到准赢，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公平、更良好的市场竞争的生态。那么该如何来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政策在持续加码，稳外资的行动也在加速。六月以来，一系列外资领域的重大活动已经在密集展开。6月12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拜耳、宝马、大众、汉高、默克、敦豪等近40家知名跨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此次活动也是自2023年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运行以来的第50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1: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召开一次，还要多一些，统计下来呢，一共有2000多家次啊，因为有些企业是多次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的多层次的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向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务实建议。
10: 在常态化的政企座谈之外，精准化的项目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商务部建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点对点、面对面服务外资企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1: 还在商务部的官网上开通了一个线上外资企业诉求收集办理系统，每天我们这个专班啊，这个电话接听不停，有的时候比较熟悉的外资企业周末还在打他们的手机。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健全这个线索收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
10: 线下线上联动、国内国外协同的工作机制，对稳定外商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起到了支撑作用。近期举办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外资签约落地成效持续显现。峰会首次集中签约15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达66.5亿元，涵盖数字基建、现代物流、高端康养、科创服务等新兴重点领域。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

0: 到历史新高。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表示，
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0: 充足的人才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底气。作为知名的德企之乡，苏州太仓聚集了超560家的德企，其中制造业德企的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10。在这背后，有当地创新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4年，太仓建成全国首个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产业园，搭建起覆盖中专、大专、本科的多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江苏太仓高新区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冯玉良介绍，
2: 后来来太仓投资的企业，首先要去参观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看看我如果这个企业落户在太仓，我的人才从哪里来。怎么来解决人才技术工人问题。所以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我们太仓的招商的一张重要的名片。
0: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也是行动方案中放宽准入中的重点内容。在今天发布的行动方案还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出进一步规范，其中就包括及时总结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试点省份试点经验。而苏州太仓的人才培养体系或许也为各地提供了借鉴。
3: 从2023年开始，按照国务院部署，商务部建立起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统计下来有2000多家次参加，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多层次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可以说，这个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它是精准纾困解难的服务窗口，同时也是跟踪评估稳外资政策落地成效、广泛吸纳外资企业意见建议的渠道。它是一个双向沟通机制。而且据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务实建议。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表示，
4: 这个机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外资企业把在国内啊，比如说它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解决，所以它就给了一个外资企业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渠道，把它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好的政策建议反映给外资。当然另外一方面，它也对于我们国内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外资企业需求或者诉求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好的外资政策。

0: 政企的沟通机制来反映显现出来。
1: 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大部分的外商企业准备投资进入中国的企业，他们最呼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又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着重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又有哪些？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认为，
0: 我是觉得从我们整个的稳外资，包括稳外资促外资质量跟效益提升里面，我觉得两个大的板块，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扩大开放，开放解决的就是让外资企业进来，能进来，比如说很多领域，包括我们这里面行政方案里面提到的，包括我们金融领域，包括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我们的教育领域啊等等，但还有后续的很多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定是要先让它准入，才有可能有准赢的这件事。我觉得首先是要扩大开放，那下一步可能就会提到的，除了这个准入阶段，我们要解决准赢的问题，它就会涉及到制度型的开放的内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制度型的障碍。这个制度型障碍可能涉及到比如监管的，比如你监管的这个监管的法律法规的透明度这个政策的这个稳定度还有合规的成本会不会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它会涉及到，尤其跨公司涉及到很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的法律法规不是很透明，不是很明确，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聚焦这些方面来更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北部时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9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

0: 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这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1: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阿奇的岛》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0: 对，
1: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当时在这个书里最开始出现的形象是比较潦倒的，就是说是被生活有打击到的。他打击到其实主要是这个海仔的妈妈，他这属于就是不是本地的女孩，也就是说这海仔的爸爸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海仔的妈妈，然后两个人结婚就生下了海仔。那么到后来，因为可能海仔的妈妈就跟着他爸爸回到这个村里面，就这个村庄总体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就在没有扶贫没有振兴之前，这个村它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但是也非常的偏僻，就交通也不怎么发达。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孩子的妈妈就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两个人又离婚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村，离开这个家，也离开了孩子。所以当时这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就去找他的时候，就又被人骗了钱。也就是说，孩子的父亲是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挫折、失败的，就这么一个失败的形象，哎，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在物质上做了以后，我有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然后他们也给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说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驻村书记这个干部下到村里之后，

0: 能干什么？能帮我种地吗？
1: 对啊，干活吗？
0: 就是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他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领导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都会有个别村民，而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受到挫折，像海仔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吼他，他总是不愿意
1: 走出来，他不愿意配合，对，
0: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福叔就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就想干好，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他就能起来的。海仔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有哲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海仔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其实会观察的，他会看的，他会用眼睛去看，
1: 对，
0: 他怎么看你的
1: 有样学样，你是怎么去对待他的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大人也看不起他也是给他贴标签，或者好像把他抛弃不想再拉到他一起前进的时候其实孩子也能看到，所以你这层只要有第一个人先扔石头，那绝对会有第二第三个，大家会真的都往某个人扔石头。所以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大人的坚守也是很重要。首先大人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就是家长自己要身体力行做出来让孩子看到，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就是其实大人也是成长的，也是需要成长，就大人小孩也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受到挫折失败就是这个时候要伸出我们有力量的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一味的写某个人都是好的，大家都成功，那必然会有这种孩子父亲这样的成年的人
1: 在经历低谷，
0: 对，然后也必然会有胡书记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可能是帮助他。那么刚好恰恰孩子在这里包括村里的孩子包括这个他自己的孩子外来的孩子都会看到他是怎么对他，是怎么让他慢慢就是有了这个前进的动力。胡书记副总长除了帮助阿提实现这个踢足球的问题，其实也有帮助到这个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梦想了，他的梦想是开大船，想自己有能力买个船当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建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副总长尤其是胡书记，他其实也有帮到孩子的父亲来实现梦想的。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说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只要是儿童文学的他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要体现他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

0: 自己的一个风格和要表达的这个主题。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每次在写和尝试呢？
1: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十本长篇小说这样的。
0: 对，尤其写海岛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呈现出特别大不同的风格，或者说特别大不同的主题。
1: 对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这本书要不要给下本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叙事方式，或者是主题的表达，或者就是纯粹语言上都会有这种考虑，总是想一些突破。但其实突破也是很难的，突破也是比较难的，一定是战胜自己也是非常非常难。但是这本阿铁的岛，阿铁岛它其实写的比较早，它只是出版的比较晚。其实阿铁岛我在叙事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个新的突破，但是它比较有力量，就是我个人也蛮喜欢。它是一个就是故事就从一开始怎么发展，然后中间怎么弄，怎么高潮，怎么结束，就是在叙事这方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我特别注意这本书的语言，包括我对渔村啊这些啊自己还是蛮喜欢的，还是那包括有些孩子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反馈，他说喜欢阿奇这女孩的性格，也喜欢胡宇泽的温暖，还喜欢爸爸，喜欢这个胡叔这爸爸，因为这个爸爸的形象也是比较好的，对孩子也很好，他对他的儿子胡宇泽，包括对阿奇这些小孩，所以这本书还是蛮受啊，还是蛮欢迎。加上我在这个叙事表达上面没有很多就是弯弯绕绕，就是比较容易好读。
0: 采访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回到最开始聊到的这个主题，邓希也提到说现在的孩子啊，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

痛苦的，只有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下或者是坚持下，然后他会练很多年，练很多年，但最后他发现他也坚持不了的，就放弃的也有，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是你热爱心之向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乐趣，给你带来极大的生命热情的，这个才是你的梦想。好，这样的梦想我们才去坚持，才去实现它。而且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未来一定是多元化的。比如说你的语言，对文。

0: 觉得这个是现状是存在的，是有的。
1: 好的，再次感谢邓希，邓希再见。
0: 啊，好，再见，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